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香蕉。我不愿意香蕉。

这个我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搁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哟，阿那傻鸡鬼光光，我唔敢看哦。
1: 哎，臭包阿兄，你唔敢看，一个自己个人看，哼。

0: 但买受气，你才可以水果娇滴滴。也无我把你带回来产生吃汉子了。
1: 你真敢讲，要吃汉子，你就去带滴。

0: 哈，也无你去讲啥嘿呀？
1: 阮出来游街，就是要三千两啦。
0: 也无我和你算好。
1: 哼，你这个算个假白板，啥难白啊？哈，你去跳跳嘞？
0: 哪有我算啊？也敢会参照迄个门市板呐、啊？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关起播枪站节目，我是易安。昨下播吼，伊个是即阵的西北风啊，迄风吼足大，但雷公啊，阿个有死呐。即种的天气形态吼，每年啊来到啊，即、這个五月节左右就开始啊啦。啊，这嘛表示讲吼，咱天有叫假期呢，吼。五月节啊，就是明仔载啊呢。啊，气象专家讲吼，伫关岛附近呢，有一个热带型的这个扰动，热带扰动吼，有机会哦，变作是啊，今年度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吼。啊，目前啊，搁伫看伊的这个路。啊、看伊是要按对行，风台啊，看起来是按菲律宾那边啦，

对咱台湾吼，敢那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咱嘛较注意啊，因为目前阿哥是一个热带扰动哈，这是在咱的听众朋友来通知的哈，天气这方面呢，咱最近受到啊西南季风哈，阿哥有沉降作用的影响，各地的日时啊气温拢较烧热较悬哈，今仔日啦。大台北地区啊，花莲台东地区咧，哦，35度以上的高温哈，其他所在嘛有33度、34度啊。咱台湾其他家哈，因为呢，高山较侪，平地哈就会较湿热，就讲咧在山内、山谷内底啊，哦，山谷里面，所以呢会较湿热，好比较闷热。哦、今天你已经是啊拜四啊，明仔拜五、拜六、礼拜三天的连续假期哈，各地拢是维持啊好天的天气形态哦。中昼过了后啊，有可能落一阵的西北雨，亲像咱昨昏啊落迄个雨吼，落到一安一街吼，昨昏应该是2点外开始落，落到吼、哦。6-7点，哎，6点左右啊，都无雨啊，吼、哦，雨都结束啊，啊日头佫走出来嘞，吼、哦，啊这都是真典型的啊，这热天的天气的形态啊啦，吼、哦，中昼过了后，雷阵雨，哦，这落一阵，一阵，哎，落一个蛮好，落一个哈，看是不是较凉啦，吼、哦，较暗时啊，食饱要出去散步吼、哦，都较舒服啊，啊，这雨主要。集中在山区哈，啊是讲在山卡哈，因为呢，明仔在阿里开始哈，雨会落，但是未落真低，未落真济啦，所以哈，这个气温哦，会感觉明显的湿热，啊闷热啊，35度、36度，拢有可能的哦，礼拜。礼拜吼，到就是后礼拜啊，后礼拜规礼拜，同款拢是正常热、正常热的天气形态啊。明仔载就是五月节啦，五月节以后，伊安尼印象就是安尼啦。甚至讲在五月节冬刚哦，嘛是啊，迄、那个一个白凌晨的时阵吼，我突然间落一场的大雨吼啊。白凌晨的活动就暂停，啊，有的是哦，那个雨突然间落落来，哦，白凌晨的选手哦，就安尼在雨中啊，安尼，哦，真怕别啊，赶快哦，安尼一直白凌晨，一直白吼，哦，一直滑着桨啊，哎妈，吓，让人感觉呢，这真趣味啦，但是落雨，但雷公有死呐，可得白凌晨呢，还是有危险性诶，哦，有危险性的哈，啊，明仔再开始啊，都较无好啊，天气都较烧热，哦，更加烧热。啊，雨呢，就是啊，西北雨，即阵，西北雨啦。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真侪人拢知影讲，食蔬菜水果吼，对咱身体有帮助，会当提供营养啊。啊，上新的一个研究哦，讲呢，咱啊每工啊，虽然讲咱有摄取着吼未少的蔬菜水果，但是安尼嘛未当表示吼，咱有得着吼，有够的对咱心脏血管啊，尤其是血管啊，心血管健康的营养素。因为对咱心血管健康的营养素里面有一种叫做黄烷醇，这个黄烷醇它这个第一我们的蔬菜水果里面啦，所以说我们若是要保护我们的心血管，我们主要要保护我们心血管呢，你就要多吃一些含有黄烷醇的蔬菜水果。啊，咱这个黄烷醇吼，算是啊类黄酮诶，这个植物性诶化合物，植物活性化合物哈。啊，类黄酮哦，主要在蔬菜水果哈，啊豆啊类内底，啊是啊香草植物内底啦哈。啊，这类黄酮都是吼，这植物哈，有迄吸水哈，该植化素、类素。植物有迄各种的吸水啊，主要就是因为含有着类黄酮，所以吼、哦，咱咧食诶蔬菜水果吼、哦，毋甲大人讲吼、哦，咱啊每种诶蔬菜水果恁拢来食，哎，有诶人吼、哦、真趣味哦，乌色诶毋食啦，红色诶毋食啦，啊是讲诶，哎这黄色诶毋食，哎这都介趣味啊啦吼、哦。但营养师讲，每一种诶。这蔬菜水果，尤其是无同款吸水的蔬菜水果哦，伊的营养的成分无同款啊，所以拢爱大家，啊，拢建议拢大家，哈，无同款种类的类黄酮哦，在无同款的食物内底，啊，譬如讲诶类黄酮内底的黄烷醇，哈，都畅地哈，苹果、绿地、红地、可可、葡萄内底。啊，那花青素，哦，这个较简单啦，哦，就是较深紫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啊，譬如蓝莓啊、草莓啊、黑莓啊、樱桃啦，吼、哦，葡萄这嘛有花青素，吼、哦，啊，黄烷酮呢是放在吼柳丁、葡萄柚、柠檬这柑橘类，所以黄烷酮啊、哦，黄啊，黄色的水果内底较侪，吼、哦。类黄酮呢，在豆啊类的黄豆、豆腐、毛豆，在豆啊类的制品内底有类黄酮。啊，研究指出吼，类黄酮哦，好，所以类黄酮具有着抗氧化甲抗发炎的特性，啊，会当帮助保护血管的健康，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啊，这类黄酮的物件哈，包括都像烟讲的黄烷醇、花青素、黄烷酮、类黄酮这些物件哈。啊，其中哈，这个黄烷醇啊，烟个强调黄烷醇呢，是这几年来哈特别受到注意的，因为黄烷醇会当帮助维持血管的内皮的功能，促进血液循环，甲改善血管的弹性。所以讲，我讲啊，心血管健康有密切的关系。那时候，咱呢就是吼，这心血管啊，有需要国家这个重点的保养。安尼呢，这种的吼，这个、黄烷醇的物件，你加加一挂。那参照哦，伊安个讲一摆哦，参照哦，苹果、绿茶、红茶，哈。可可哦，可可啊，这不是讲叫你啉迄，这个可可奶迄，不是，亲像吼。

百分之八十以上诶，这个乌咖啡、黑咖啡，吼、哦，黑咖啡哦，迄都是吼、哦，较纯的可可的原料啊、哦。啊，这个目前呢已经研究了吼、哦，就是讲啊，这种的黄烷醇对啊、哦、心血管的保护啊。效果较好啦，啊，所以啊，加食苹果，加食绿茶、红茶、啊，葡萄对心血管较好啊。那是要让咱的心脏健康较好呢，还是讲让咱的心血管较差，心脏功能较歹？哦，啊，人就讲哦，加食迄个诶乌咖啡，哈、哦，黑咖啡啦、啊，还是呢，黑可可啊，哈、哦，绿茶啊，都是这个意思，都、就是。要提来的，要出来的黄烷醇哈，这黄烷醇哈，盐都只已经跟咱讲过啊，苹果、绿茶、红茶、可可、葡萄，这来的拢较好的啦，拢较好的啦哈、哦。你平常时啊，你要过血管啊，你就加食这几项的物件啦哈、哦。啊，同款哦，咱啊，单一种哦，拢干那要食单一种的。食物哦，这个营养都无交匀，无交匀啊，所以哈、哦，还是啊，咱维持着哈、均衡饮食哈、不管多几种的蔬菜水果，你拢在吃哈，卖有偏见哈、蔬菜水果豆啊类啊全谷类啊茶啦哈、这样是较好的食物啊，佮配合着规律的运动哦，充足的睡眠，啊，佮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哈，安尼啊，心血管的健康啊，较有保障啊嘛，对咱心血管的照顾哦，较有成绩。

0: 转播的是陈盈杰唱的歌《暂时离开》。
1: 听众朋友，这个肠啊病毒吼，在热天的时阵吼，是一个真麻烦的这个疾病啦，吼，真容易的，就是惹起来哈。啊，肠啊病毒吼，是一个大型的病毒的家族。目前呢，知影讲有60多种的病毒哦，吼，以前吼，伊个是用名称吼来区来分辨呢，哦，譬如讲，克沙奇病毒啊，伊科病毒啊，吼，小儿麻痹病毒，吼，你知影小儿麻痹哦，其实嘛是一种肠啊病毒，啊，即卖呢是依照着伊个基因来分作 A、B、C、D 四大类，吼，啊，这个A、B、C、D 啊四型啦，吼，这四型的竞争啊，无啥相同，哦，参照 A 型的。对吼，比较常常看到的竞争就是哦，起嘴巴、嘴破吼 ，B 型的发烧、胸坎疼 ，C 型哦，肌肉麻痹 ，D 型的酷酷少流鼻水哈，这主要是在呼吸道吼，啊，所以这样你讲吼，就是讲 A 型吼，主要影响的部分在皮肤吼，在嘴 ，B 型主要是心脏、大脑吼，所以有诶心肌炎、脑膜炎 ，C 型吼主要是神经吼，啊，神经系统 ，D 型主要是呼吸道系统吼，啊，类似感冒的竞争。啊，唔讲吼，这是吼，这个较大分类啦，吼，也都是一种的这个分类的方法啦。啊，实际上各种类型的病的竞争吼，有可能拢吼差不多，有可能会重复出现吼，并不是讲吼多一型的都会出现多一种特定的竞争吼，就是讲得到一种的等下病毒吼。嘛啊，未哦，讲哦，未阁对啦，吼、哦，因为咧，当下病毒有60多种的病毒啊，哦，感染过一种的病毒哦，感染过一种的当下病毒，嘿，啊，有可能阁感染另外一种的当下病毒，因为有60多种的病毒的基因啊，啊，当下病毒吼、哦、是啊，会传染的哦，会透过着吼、哦，这个嘴暖啦。接触啦，啊是粪口吼、哦、来传染的啦，啊潜伏期2到10天，发病进前都有可能有传染性啊，啊发病以后一礼拜吼传染性上强吼，都、哦、算讲竞争拢消失啊，身躯内底可能啊个病毒吼，啊个有病毒都一个传染啊，无竞争嘛啊个有传染力。好，所以呢，爱注意啊，就是等下病毒吼，这个。大流行的时阵，呢，吼、哦，这个、一定爱注意哦，吼、哦，爱较接洗手的，人济所在呢，爱戴口罩，吼、哦，降低哦感染的风险，吼、哦。总讲啊，厝内啦，还是学校有人感染着肠啊病毒，啊，这个环境吼、哦，都要用漂白水来消毒。毒哈，啊，较卖去人济所在，哈，啊，较偏边讲哦，过去传染互别人，啊，啊是讲咧，迄阵啊，已经感染着啊，吼，吼，所以呢，伊个即个身躯个免疫力较差，吼，会个去感染其他个病毒啦，哈，啊，即目前等下病毒无治好药，主要吼就是竞争个治疗，吼，譬如讲发烧就退烧药啊，一听咧就会止疼。有啊，啊，就是靠吼免疫力来哦，互身躯来恢复健康，吼、哦。啊，那时候有诶，一直咧爱困啊，呼吸。

对吧？真急啊，心跳足紧的呀、啊，持续呕吐啊，救紧啊，吼、哦，即系真正诶，都已经是啊，当真诶啊，哦，所以讲吼、哦，在这个等下病毒诶疫情啊，容易啊，侵管起来诶时阵呢，咱都爱注意啊，哦，啊注意啊，亲像讲啊，起水泡、吹皮、吹皮吧，吼、哦。一个破空啊，发烧、胸坎疼，吼、哦，爱麻麻吼，啊，搁有咧，咳咳嗽流鼻水，即上上普遍的呼吸道的症状咧，都爱注意，啊注意哦，啊随时哦拢爱注意身躯的状况啊不。唔是讲，囡仔个会传染到肠仔病毒哦，是囡仔抵抗力较差哦，所以感染到肠仔病毒诶，伊个症状较明显。啊，大人嘛会有可能肠仔病毒啊，啊，就是咧，肠仔病毒哦，即、這个疫情较容易压起来诶期间诶时阵啊，大家都较注意者，较接洗手诶吼、哦，戴口罩，这嘛是较重要。

0: 张燕青唱的歌《无人爱》。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哦。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些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的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多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个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直接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呢品质够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哦，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
1: 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胶外，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可以在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

0: 首歌是尖雅文唱的歌曲《头壳莫得烧》。
1: 听众朋友，我即马讲哦，这个有血糖问题的人是愈来愈侪啦。糖尿病出现的年轻化的趋势哦，已经出现啦吼。所以讲提醒啊，咱来提早控制血糖。啊，为什么吼？讲诶，糖尿病年轻化呢？这个哦，营养师讲哦，因为咱现代人食，吼，食外口啊，食诶高糖，就是糖分较悬、油分较悬、油脂较悬、大鱼大肉诶这种饮食啊。啊，输掉血糖就升高，啊，搁再讲吼，体重嘛会上升啦，啊，增加着吼胰岛素，吼，诶，阻抗，就是讲增加着腰椎诶负担，啊，即个腰椎吼，伊诶即个负担伤过大，所以呢，伊要分泌胰岛素吼，都来诶愈来吼愈钝，吼，啊，有诶时阵啊分泌较侪，有诶时阵分泌较少，啊，是讲伊个腰椎呢诶伤过忝啊。吼、哦，伊个工作量伤过大，腰椎都提早歹去，吼、哦，啊，所以唔介样吼，糖尿病啊都出现啊，而且咱卫生福利部吼、哦，国民健康署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讲吼，即、膳食纤维就是食物的纤维质吼，纤维啊，会当吼帮助即血糖吼，可以卖尽量紧到清管。好、哦，啊，咱吼爱加食一寡含有着吼纤维质的蔬菜水果啦，吼、哦，参像诶啊，即、這个秋葵、胡萝卜、牛蒡、茄子，吼、哦，这种含有着丰富诶可溶性膳食纤维啊，就是讲你食落去了，你无看到有粗粗诶迄个泡，但是伊都是有哦，膳食纤维有纤维，吼、哦，啊，参像迄款诶燕麦。南瓜、山药，这嘛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加一瓜哦，哈，加加一瓜。这热天啊，有茄子、韭啊，哈。以前哦，也唔敢吃啊，后来你感觉愈吃愈爽脆，哦，愈吃愈好吃哈。啊，咱那是讲喙齿，哈，齿口较无好诶啊，你就吃秋葵煮较软咧，然后啊再切片嘛会使，哦，较好剥。哦，啊，搁有咧，即、這个茄子。韭啊，金瓜都是南瓜、山药哦，煮煮会蛮软哦，这拢是含有着膳食纤维哦吼。啊，个提醒就是先食菜，搁食肉，上后壁再来食饭。

哦，啊，你咧饭都袂食伤济啊啦，因为哦，饭啊是面条啊，迄拢是哦淀粉。淀粉的溶液啊，专做这个这糖分哈，咱买糖分，虽然讲咱有需要哈，淀粉来做咱的营养素，但是咱希望诶淀粉的分解哈，伊是慢慢啊来，慢慢啊来，莫轻管，和咱的血糖受到影响，伊慢慢啊分。

啊，咱提醒啊，就是讲吼，咱啊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吼，爱会记先食菜，甲个食肉，上后壁甲来食饭。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继续咱的节目。

0: 这里是林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敲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

0: 河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克，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是民本二代帮我我千秋，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听众朋友要听国语歌叫做《黄昏》，台语歌杨静唱的《爱人都会去》。

热天就烧热，煮一个绿豆汤，讲个会当清热。但是听众朋友，绿豆算是淀粉豆，这营养师因咧分类哦，这算是内底有淀粉，混真高的淀粉。啊，这个淀粉，若是讲食伤侪，尤其是咧糖尿病的人，会影响着血糖的控制。虽然咱一般的人啉哦。一碗的绿豆汤是无啥物代志，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啉一碗的绿豆汤的，可能啊超过啊一天啊所需要摄取的淀粉的量啦。佮加上咱的绿豆汤啊，一般是煮甜的啊，所以讲呢糖分都会较悬。如果是淀粉，如果是糖，糖尿病的朋友哦，你若在啉绿豆汤啊，要较注意的，因为即容易血糖突然间升悬。啊，所以爱特别注意哦。一般咱咧食豆啊类嘅物件，豆啊类就是全谷杂粮，全谷杂粮提供予咱嘅啊热量、能量、淀粉。虽然讲全谷杂粮有也营养素，但是较特殊嘅体质嘅人，譬如讲哦有诶血糖问题，哦糖尿病嘅患者啊，你得摄取哦淀粉嘅物件，全谷杂粮、五谷杂粮嘅时阵，爱较节制一下。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于龙华唱的《心甘情愿》。

0: 选播的歌曲是陈思安跟罗时丰所合唱的歌《金星岩》。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咧，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卖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咧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咧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咧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呢，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啊，佮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翁来干手、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好，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1: 两罐一组。1960块，
0: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吃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四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块，红糖一包。

八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三百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三百块，水梨糕水梨糕一罐四百块，咱的产品满两千块，满两千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两千块，麻烦等到分摊一百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0: 思念你的心，这是谢晶晶所唱的歌。
1: 咱即马现代人工作可能真正较侪，定定呢都会加班，囡仔嘛是同款，伊安。

去听同事讲，因的囡仔下课去补习班，等下到厝哦，拢暗下十点外、十一点啊，定定咧画八度腰。囡仔吼下课去补习班，还是去安亲班？安亲班会帮叫便当啊。哎，阵啊，食拢差不多四点外食，下课补习刷转去啊，十点、十一点啊，拢定定咧画腰啦，啊，就想要食宵夜。啊，毋讲我妈妈拢在担心咩？要互因食宵夜吗？食宵夜敢毋是啊？对胃肠较歹啊，还是较歹困啊？不只是囡仔，咱大人嘛同款。足侪人工作较足暗的，转去厝的已经呢十点十一点啊，嘛是腹肚枵啊，足想要食一个宵夜。无食，我腹肚枵，讲困未起。食饱要困嘛困未。到底会当食宵夜，啊未当食宵夜呢？营养师吼，用来咱来选择一个啊，会当帮助困眠的宵夜好啊啦，互你食宵夜，较未啊不安。什么是啊？会当帮助困眠的宵夜呢？营养师讲，食宵夜有四个重点，你得注意，安尼应该较未影响着困眠。第一个啊，食的宵夜是一体为主。那是水的啦，水的啦，控制在250cc到300cc 左右，因为这是水的啦，所以讲上好是要困进前一点真久就来吃，啊，意思就是吃煞动一点真久才困。第二个就是选择含有着钙、镁、色氨酸、芝麻素的食物，比较具有着会当让你放轻松的效果，一点真久以后要困的嘛较好困。第三个，准讲的要困进前啊。家在吃宵夜，吃耍了后啊，都已经啊，该阿妈要困啊啦，实在是无法度至少动一点真久。建议吼、枕头除较悬的，困倒边，安尼个袂胃食道逆流，非小心。第四个，如果那宵夜无小心吃伤济，建议吼、你嘛唔免一定爱等一点钟啊，等吼、15分钟到30分期间呢，你就是吼、散步。加刷厝内底小可散步，半暝啊已经无建议哦，搁去公园散步啊，补充一下益生菌，像就比菲德斯菌的啊，迄都袂歹啦，先刷食落去，安尼比较较好困眠。营养师有提供八种哦，会当帮助困眠的消炎，你听看卖啊，包括哦，香蕉牛奶、牛奶加香蕉下底拍牛番茄饮，啊，就是讲啉哦，干嘛都食，啊，过来的是啊，杏仁豆浆。黑芝麻牛奶、银耳莲子汤、黑芝麻豆浆、地瓜粥，还是味噌豆腐汤，再来做宵夜。像这朋友你会想讲，啊，你敢那有食，敢那无食？像像讲咱食半小零啊，黑芝麻牛奶，一食了真正会饱。你唔通敢那想，啊，你那食会饱？宵夜，你卖食迄伤过油粗，卖食伤过济，因为足侪囡仔、大人嘛同款啊。宵夜爱食泡面，迄唔是算健康的宵夜。不管如何啦，总讲咱的体质啦，就是食宵夜了后会影响着困眠。安尼，你都尽量卖食。营养师说，建议的这八种会当帮助困眠的消炎，牛奶啦、豆奶啦、啊番薯梅，这应该是袂讲吼影响困眠伤过严重啦。你若真正食物件影响着困眠呢，无你都提早两点钟久食。反正你若要食消炎，你都食。但是呢，上好是会当动一点钟久到两点钟久，再去困。安尼呢，卫生嘛较袂堕漏，而且呢，困眠。马卡困的累。

首歌曲是曾心梅唱的《海口人》，声音不相同哈。咱人的声音啊，咱人的面容啊，随着年龄哦，拢会变化啦。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元气补充节目节目，咱网咖这边干呐，等下一个要落西北雨啊啦，看天边一个是一片的乌云啊，注意哦，要出门的朋友哈，雨会介大哦哈。明仔载是五月节，端午节。啊！伫中岛进前应该是真好天吼，明仔载啊，气象署的资料讲明仔载无参与今仔日啦雨哦，较侪啦。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6336331241，6336331241。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0: 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

人要有共同的认识，再当共同生活，啊，再当和谐相处。对政治有共同的认识，对当主动；对社会经营有共同的认识，再当顺利发展事业。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因为彼此无共识，所以产生真济纷争，甚至有迄个夫妻，干那为着主家方式无同，双方共识无够，而闹上法庭，最后呢离婚来收场啊。所以共识是非常的重要，亲像要安怎谈判，都爱抱着种相应的共识，袂当干想讲家己得到利益，一定爱互对方来吃亏。这种谈判是无公平的，也难以有圆满的结果。最好的谈判就是彼此徛在平等的立场，平等的对待，互相尊重，互相让步，才会当有双赢的共识，皆大欢喜的结果。交朋友嘛是同款，唔通一直凸显出家己的强势，家己是老大的，啊，别人就是老二的。那是好朋友，就是互相爱有包容，爱互相有尊重。有谦让，真正要做好朋友，唔通希望家己赢过对方，反而愿意家己吃一点啊亏，和朋友得到一点啊好处，因此呢，才会增进友谊。如果贪心当生，就难以有交到好朋友。只有肯谦让吃亏人，才能交到知心的朋友。夫妻之间相处，彼此就是爱你爱我，我爱你，你让我，啊，我让你。凡事拢要互信互让，互相尊重敬爱。如果唔知影通好，互相体谅，为了一点啊小块代志，就来斤斤计较，必定会争吵不断。这样怎会当增进感情呢？所以夫妻就是要互相体谅，互相关怀，甚至会当将对方当作第一，家己是第二的这个观念，这是夫妻相处之道啦。一家人嘛，得爱有互助的共识。同款的一家人，上一代的长辈，中一代的父母级别，下一代的子女子孙。如果生活同在一个厝内，但各自家己知影应处事理，无有互助的共识，这个家庭必然是难以和谐幸福啦。一个家庭内面，每一个分子拢爱营造出幸福家庭的重要的枝条，彼此拢爱愿意将利益和专家来分享。再当和乐共处，啊，那无呢？究竟会走上了分家的结果啊！世界上有真。

个无同的学术，无同的这个思想，无同的主义，无同的宗教，对于各种的无同，就是拢爱有包容的这个雅量。尤其是宗教界有真侪神父、牧师、法师，多少这法规、戒条、教义，咱甲对方的信仰无同。如果无包容的信仰，对无同的宗教，对有排斥伊啦。排斥怎会当和谐呢？怎会当友好呢？所以呢，咱一生会当和谐相处，希望各种无同之间，拢会当以中求同、同中存异的这种心态，亲像宗教，就无虾米未当共同相处的理由啦。未当包容别人，就是人类的劣根性。宗教徒应该是社会的模范生。未当和一般人同款，信仰点嘅为了信仰不同，而制造出宗教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辜负了宗教使人间神秘的这好意啊！经常听到有人咧提倡世界和平，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种族、文化等不同，怎会当和平呢？世界想要往和平的路上来一个起步，必定就是要有世界一家。共同共识、共体共生的这个观念，现在世界人类已经有地球村的认知啊！希望未来会当进一步有天下一家的共识，就是一家人，大家亲像父母、亲像兄弟姊妹同款。如此怎会未当成为和平一家呢？感谢你。

太平天国的红大全，伊个原名叫做赵亮，是湖南朱姓人。有一摆上山测敌，打到敌个下山的时阵，伊一队出巡的官兵小度，叫上的围观，认为这是故意的动怒，准心要甲教训这个村毒。所以呢，伊就对伊讲：“我来出一个上联，你若当面会当对出下联，我就写你无罪。”赵亮就应声讲：“请你出上联吧。”围观就吟讲：“执底笔，写中文，提高官，坐大位，管南管北。”赵亮含一些惊都无，就甲对讲：“吟弯刀，斩弯敌，破敌配，偏边拿，正东正西。”围观心内想：这句虽然一点啊俗气，但对你真恭敬，只要得放伊走。这个对联真有意思，执底笔，写中文，提高官，坐大位，管南管北，吟弯刀，斩弯敌，破敌配，偏边拿，正东正西，感谢你。

0: 喂，我发财哦。
1: 哎，你发财有滴个？
0: 哎，你有滴个？
1: 我讲吼，迄落食了会瞓就好诶。好。迄落吼，
0: 哎，
1: 就讲我手底迄有个水泡吼，
0: 哎，
1: 去哦皮肤科看吼，
0: 嗯，
1: 嗰个泡泡疹呐，
0: 泡疹
1: 诶，温未好啦。
0: 哎，安怎？
1: 啊，我食了解毒丸胶，迄落关山丸哦，
0: 嗯，
1: 准好呀。啊，诶，是吼，
0: 哎，
1: 搞看我讲你。

0: 阮袂好啦，手底迄个不许拍。
1: 伊生意安尼甲你讲着对啦。
0: 嘿，皮肤好啦，
1: 讲迄个看袂好啊，结果你。
0: 迄个迄个阮袂好啦。
1: 结果你迄个疱疹迄个。
0: 手底啦，手底。
1: 哦，手底是疱疹，是去拍。
0: 就挂水挂水去安尼，一拍就拍啦。
1: 安尼食咱个，
0: 食迄个解毒丸交关山丸，真好个啦。
1: 感谢感谢。
0: 皮肤调啦吼，非常好个啦。
1: 安尼哦。
0: 哎，是哦。
1: 嗯。
0: 啊，就交丸交迄个破丸丸哦。
1: 嘿嘿嘿。
0: 哦。那好啦，地我老啦，骨头也未换换哦。那老客咧加油，就你保安员啦，食十粒我就跳我啦，食十粒啦。
1: 哦，算你啊，保你啊，保养身体就对啦。哦，谢谢谢谢。
0: 啊，过去了啦吼。
1: 嗯。
0: 哦，伊咧无伊咧金光丸哦。
1: 金光变变丸。
0: 哦，啊，等无啊，想等搞搞摇起来哦，唔能治哦。
1: 安尼哦。
0: 哟哟。
1: 哦，金光变丸。
0: 好我啦。
1: 啊，
0: 较唔加好我啦。
1: 哦，你食了后，你头壳已经较免去治我啊。
0: 对啦吼。
1: 咁咁咁，你讲咧唔惊风啦？
0: 哟，靠，
1: 强意啦，强意，
0: 强意吼！我做正教练哦。
1: 嘿嘿。
0: 啊，即个胃肠我拢啊，食小可过节拢闹晒啦。啊，肠胃麻烦，你看有。
1: 对啊，你食胃破胆多啊？
0: 胃破胆哦。
1: 嘿，咱搬台胃破胆。
0: 啊，拢闹晒呢。
1: 都好啊，迄都好啊。
0: 啊，拢啊食过节啊，闹晒啦。
1: 你食胃破胆，即个过节啊吼，还是迄个冰凉的水果饮料较卖食。
0: 过节哦，
1: 冰凉水果饮料卖食。
0: 啊，迄个胃破胆在过胃肠。
1: 哎呦，对对，胃破胆
0: 吼。啊胃疼诶，有哪好？
1: 有哪好？
0: 下昏啊，
1: 嘿，有诶颗粒诶，颗粒诶。
0: 哦，下昏啊。
1: 哎呦呦呦。
0: 胃咧疼，食一个。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哦。
1: 胃咧疼咧，食三时啊。
0: 吼。三时啊。哎，我上诶做一罐好
1: 啊
0: 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嗯。
1: 啊，你住诶迄个嘉义关布袋镇。
0: 哟。
1: 当工地
0: 哦，
1: 你啊做孤零号啦吼，好谢谢啊，好，感谢你，感谢你卡电，二路称赞吼，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大罐的，大罐是小罐的2.5罐，一罐是1500块，以及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随身微波单一盒760块。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不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食药啊，或者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个压起来，有的一好好过了10年，有的来外地治疗出事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个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点，好亲像好奇同款。老迄个来外地的镜头，偏爱困难着，相似刺激的食物唔通食，较袂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8粒，火气大，秘诀爱我个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俗语当然有一句讲，好较歹嘛无食惊，好的香茗人人拢知影。伫动物的影片中可以看到老虎捕杀动物牺牲镜头的残忍，也可以看到伊照顾幼虎温柔的亲情。从来无听过讲老虎食过家己生的幼镜，好较歹嘛无食镜，即句描写是讲老虎的亲情。实际上就是在讲和老虎的如此何况是人，当然人不能跟野兽来比，因为人比野兽复杂较多。事实上抛弃虐待子女，还是将自己的子当作摇钱树的父母。

只有所闻，但大部分的妇女因唔呀无食囝，甚至含家己的心肝都拢屙出来给囝食，为囡仔来劳苦而无怨言，为囡仔来安慰而来下心，这种情不求回报，无附带条件，也无法度用义务或者责任来解释，而是无法自然的一种情，所以也有人咧讲，这就是人类的智性，妇女对囡仔。如此，子女对父母又如何？可以肯定来回答，父母对儿女的定义绝非子女对父母的情可以比例，因为父母假使拢是关怀子儿，子女关怀父母，却只限于是大人日落西山的迄几年。所以有一句话讲：虽然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如果当关照父母，善尽孝道，啊，阁是不惜为人的儿女，遗憾的就是含一寡为人子女者，不但不尽孝道，啊，阁抛弃年纪老迈的父母，人之罪恶，莫处为食，无阁比这较可恶的。其实呢，孝顺父母爱开咱外地开咱呢，互因欢喜都已经有够啊。人讲好较歹都无食囝，个人是歌颂父母之爱。但其主要的目的却是要劝人爱孝顺父母，才是啦。所以俗语咧讲，好较歹都无食囝，会比例啦。感谢你。

咱拿去饭店吃饭，吃饭了后就叫服务生来算账，以便付清了饭顿钱，然后来离开。咱拿去居住的旅馆，待了一天或者几天了后，也爱请柜台来算账，甚至算账了后，除了应付的账目，还佫付一挂小费。咱到百货公司去买物件，或者到超市市场去买日常的用品，伫菜市啊去买青菜、菜头。最后嘛是爱算账，应该偌济钱一斤，拢无一丢毒就来付账啦。账应该算互清清楚楚，才是有信用。账爱算互实实在在，才袂出问题啊。有个人欠账、瞎账，会甲人倒账，居心唔肯付钱，后果必定是争论不休啊。难以解决问题，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物质。时间拢是有价值的，应该彼此将伊计算好清楚。如果账目也未清，更加好的朋友、家人，最后会变面无认人啦，会甲咱计较啦，甚至呢，会乌多人事，为了恩怨不清来找咱算账，这就是招来无必要的麻烦。中国有一句话讲：“亲兄弟明算账”的讲法，笑。也不一定是钱财，货品也可以折价，这嘛是算账。人情债嘛是账。譬如讲，我欠你的人情债太多了，甚至以情人在恋爱时阵，到了反目无人笑的时阵，对方就会讲，我投资的感情数字实在太多了，我要讨回我爱情的笑。所以呢，有的人私隐瞒报，这就是爱算账的啦。有的人为咱讲话，助咱完成事业，伊嘛要甲咱算账；或者伊帮忙咱服务，计算时间嘛是有效通好算啊。现在一寡先进的国家，不但是买卖物件爱算账，帮咱做代志嘛爱算账，甚至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甲咱讲话。

一点钟爱算偌济钱，有几点钟爱算几点钟的钱，这就是拢要教咱算数。有的人事先将条件讲好，以免最后一笔一笔未清楚的糊涂数。有的人谨慎做人，谨慎交往，谨慎约定，谨慎计较，人会称赞伊是笑目清清楚楚。有的人心甘情愿来互人欠笑，有的人自私嘛咧计较。如果笑目若算未清楚，伊会甲咱永不甘休啊！咱的人生社交来往有一本笑，咱的道德因果嘛有一笔笑，咱的事业成败嘛有一笔笑，咱的衣食住行拢有一笔笑。咱藏笑来咧唬人吗？还是欠人的笑呢？为了平安幸福，咱哪会当无认真来将笑算为清楚呢？人讲小人专希望人好伊啦，好伊就别记自己啦。啊，君子无轻易受人的恩惠，受人的恩惠，伊必定爱回报啦。

0: 我拍台舞。
1: 哎，潘律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呀，什么秘书？
1: 我是讲买问我吼，我给恁买迄种放烈种的。
0: 卢波丸。
1: 嘿，卢波丸，哎，以前我妈妈我介绍你来吃的。
0: 吃得好不？
1: 因为我之前吼都会经痛，我是痛都痛头。
0: 哦，经痛。
1: 对啊。
0: 啊痛头过来听。
1: 偏头痛，那个嗅着嗅着嗅着，那个月经来前一个礼拜都会这样子。
0: 啊，然后嘞，
1: 来刷的来刷的白听，还有甚至还会上来。
0: 嗯，
1: 啊，到尾就是我都已经拢妇产科拢看啊，拢白看。
0: 看不好对啦。
1: 对啊，伊就是讲我这什么这月经症候群啊，怎啊来就是食止痛药。
0: 哎。
1: 啊，后来就是我妈妈都有食恁的迄个拢
0: 有听。我生病了对啦。
1: 对，我南投内听袂到你的广播电台呢。
0: 是啦，南投的哎，袂你南投你要听迄个草屯中音啊。
1: 啊，我伫南投听嘞。
0: 对啊，草屯中音就听。
1: 是啊，啊，我妈妈，我妈妈是住伫苗栗啊。
0: 啊，苗栗嘛有听，苗栗
1: 我。苗栗好人啊，我妈妈。
0: 好人
1: 嘿，我妈妈就是，伊拢食你迄种，听话伊拢食
0: 你。爱报你食唔好。
1: 阿姨就是因为听你这嘛，拢介绍这啊。阿姨就是，阮对面有一个迄卖鱼的太太，就是、她的病状也是类似我这样子。
0: 嘿。
1: 伊就讲伊食有效。
0: 讲伊食啥物？
1: 嘛是食我这种饭来叫这。
0: 饭来叫卤煲丸。
1: 嘿嘿，阿姨就只讲诶，人伊就只有效，无你嘛去买来食看卖啊。
0: 嘿。
1: 啊，我就是，哦，我这种找也无医生啊，所以我就好啊，我就尽尽能干。今日慢慢来嘛，一讲都听啊！我就是走去，我就走去南投市咧，关键药市在买来吃安
0: 尼。
1: 我吃了，真的呢，马上吃吼。今天吃，本来都会照，你看应该就是讲，咱到中午的时阵血压就较不敢换啦，开始去听你呐。
0: 嘿，
1: 我就中午我就走去来买啊，我就先先吃啊。
0: 嗯。
1: 伊讲叫我再吃八粒，我就该吃落。
0: 对。
1: 真的，我吃了下去吼，就没有再痛了、啊。可是晚上的时候躺下去，怎么会痛？那个睡觉的时候呢？后来我又给他连续吃三天，就不会了，就不会再痛了啦。
0: 容易啊，容易啊。
1: 啊，我上节目讲，我现在在经期的时间，它可以吃吗？
0: 可以啊，
1: 那一样可以吃哟。
0: 可以可以。
1: 啊，我像我这个时期要吃多久？
0: 只看你状况啊。
1: 是哦，
0: 你吃东西也无白啦。
1: 啊嘿啊，我就是讲无的。
0: 你无白，无白，你要吃愈补完，你愈吃皮肤愈水。
1: 哦，是哦。嘿
0: 啊，愈吃愈吃愈少年。
1: 感恩啊，我那个无哈，我要抓来约啊推你啊呢。
0: 好啊，啊你就吃了完，继续吃倒啊。
1: 啊，我那我就免走去推你啊。
0: 免啦免啦，啊你什么名？
1: 我姓姓杨呢，洪宝莹。
0: 啊，住在南投吗？
1: 我住在南投市的民族路啊。
0: 你今年几岁？
1: 我55年次的啦。
0: 我才5年出的
1: 啊。嘿啊哇。
0: 嗯嗯嗯
1: 哦，我讲先讲，我水利了，开庄海钓了，拢不行。哎，我这已经持续很久了呢，好几年了呢。
0: 冇紧啦，冇恭喜啦，你已经出到天啊啦。
1: 是哦，我姐姐嘛是讲继续过来吃就行。
0: 冇紧冇紧，你叫吃卤酱，卤酱吼，你吃到尾啊吼，你那个皮会卤水哦。
1: 是哦，感恩你啦。
0: 谢谢啦。
1: 哎，我那
0: 都吃你安尼，都吃你吃好，佮打电来做见证啊。
1: 哦，我这我冇来讲，紧介绍人，我这种症状人，紧来吃也无哦，真的。哎，我去找妇产科搞，叫我吃排卵的药，你看麦啊。
0: 嗯，
1: 排卵了，我嘛是继续，嘛是讲阮听啊，我叫停掉，唔敢吃啊。
0: 有好食，咱继续吃倒啊。你家你吃三五罐鸡肉羹啊。
1: 哦，是，谢谢，感谢你、啊哦。
0: 好，谢谢啊、
1: 哦，谢谢。
0: 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谢谢。
2: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所有

为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搁一波伫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载。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有像发病的冷冻库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来咧优待咱家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乎啊个有诶这段时间，咱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估计的原料若卖完，请各位得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大伟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客户，唔知影要食多一种，卡电的来问，电话号码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人若陷入困境，感觉无助的时阵，忽然间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咱会感动到流目屎。而迄个人对咱来讲，伊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菩提的意思就是觉离道，萨埵就是指讲众生有情明用。林清玄先生的解说如下：凡是发起明用救菩提心的人，希望家乡自立离卡，各行圆满的人，凡是以地上求无上菩提，以陛下化无量众生的人，凡是有未来成就佛果的愿望，现在正修婆罗蜜行的人，该称为菩萨。在一个贫民窟，有一个拄仔要生产的太夫，伊的丈夫因为犯法被警察来扣留，家庭散车伊，幸好还有一个五岁囡仔陪伴在身躯边，较未无聊无伴。好时呢，在一个暴风雨的暗时，突然感觉人真无爽快，好真像巴肚内的囡仔特别出事同款。束手无策的伊，唔知道要安怎办，伊就打电话给一个热心的好友廖先生。一向慈悲为怀、乐意助人的廖先生一个听，就赶紧开车过来，打算要将伊载到病院去生产。不过呢，车多打开来的时阵，廖先生上到台湾家中，还有一个五岁的囡仔，该交代何上来解顾呢？忽然间，伊一个想，廖先生想起了平常时啊，无爱插人，而且无欢喜帮助人的郭先生。伊想讲要帮助郭先生真久啊，所以呢，伊和郭先生一个电话，要给伊一个机会，要求郭先生无论如何，爱去将迄个五岁的囡仔接过来，甲照顾几工啊。郭先生虽然也是好友，可是伊无欢喜甲人交往，对人缺乏热情。但是廖先生真诚恳来哀求之下，伊终于无奈来答应，要将迄个囡仔接过来处理。心内就对家己安尼讲：我将这个囡仔交予太太去照顾几工就好啊嘛。无情的风雨被隔日玻璃窗外冷冷面窗的郭先生开着车。往家己的厝路上一个赛时阵，五岁这个囡仔坐伫身躯边，忽然间真细声甲伊问讲：“阿叔，你敢是菩萨？”心内唔是十分爽快的郭先生，急着面腔甲讲：“你这个囡仔，卖乌白讲话好唔好？”囡仔声音确实非常的坚持：“你是啦，阿叔，你一定是菩萨，因为妈妈拄则有讲过，你这样暴风雨的暗时啊，除了菩萨以外。”无人会来帮助咱呐！郭先生的面色甲心情，伫瞬息之间拢柔软起来了。伊实在想未到，讲伫一个五岁的囡仔心中，伊的形象竟然是如此的伟大。对迄刚开始，只要若有人需要帮助，找到郭先生，伊未过拒绝，而且伊也时常会来探听有啥。

人需要援助，然后伊就充满热情，自告奋勇，自我推荐。有人以为囡仔才需要鼓励，囡仔比较欢喜听人称赞的话。事实上讲，不管今年偌济岁，无论你做任何代志，每一个人需要鼓励甲赞美。你一个人想要做菩萨，只要心念一个转，向前甲踏出去，就是啊嘛。那完全不是困难的代志啦，感谢你。

人爱以好心来对待歹心，这叫做慈悲。慈悲就无敌人啦。咱若有爱心及感恩的心，咱就会当扭转命运的能力。因为思想行为是咧决定咱的命运啦，所以能力若愈强的人，伊的命运就会愈好。在逆境中，是非的来临，心中就是爱保持有一个宽裕、宽容的宽裕。只有转未过脑筋，无解决不了的难题啊！在苦难的背后，就带着有老天最深的祝福。人生来时阵，拢是被祝福的，而不是被咒骂啦。卖看家己无起，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对失败中站起来。如果用到了这个字啊，咱就无必要大声大叫。立德体爱柔软啊，除了家己，无有人会当伤害到咱，来侮辱咱啊！感谢你。

0: 哎，方兄哦，
1: 哎，你好，你好，
0: 我家孙哦，
1: 哎，
0: 从头家吃炖啥丸？
1: 吃炖啥丸？
0: 哎，
1: 炖啥吃安怎？
0: 吃吃骨串啊，
1: 黑骨气串呐吼，我吃炖啥吃了有差无？
0: 啊，吃了有差吼，
1: 吃了有差嘿。
0: 哎，家孙也够有吼，
1: 嘿，
0: 我就讲我吃安心丸，
1: 我去吃安心丸，
0: 嘿，
1: 安心丸吃安怎？
0: 吃心脏的啊，
1: 心脏无力，哎
0: 呀，
1: 吃心脏无力，是让你吃几罐？
0: 安心丸吃四罐呢。
1: 吃四罐啊，吃了
0: 有啦有差啦吼。
1: 哦，吃了心脏有差啦吼。
0: 哎呀，我吃啥呢？吃这猪脯丸。
1: 吃猪脯丸吃安怎？
0: 酸甜。
1: 哦，吃酸甜啦。
0: 总共都吃了二三十罐咯。
1: 酸甜丸吃了二三十罐咯。
0: 无啦，总共啦。
1: 哦，全部啦吼。
0: 嘿。
1: 全部啊，拢去得未？
0: 刷了应付。
1: 我刷了应付未啦吼。
0: 嘿嘿。
1: 哦哦，啊，你唔倒来刷了啦？
0: 系啊，我倒刷了。哎、欸，我讲倒什么
2: 感受？喂。
1: 刷了点什么咯？
2: 沙鹿镇的红利、欸、新河路
1: 感谢啊
2: 哦
1: 这错、啊、水来了
2: 哦水来
1: 嘿、欸、谢谢来
2: 嘿哦大娘
1: 好谢谢啊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会发作人就无元气小背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中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中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的脚手也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保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保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片，保脑力，心神袂精，心。

血不足、心血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喝了吃安眠药的，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血、补心气。用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确实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卡手会喘，伊就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

以前有一个有钱人生了两个仔，有钱人最欢喜的是这大汉仔，以后打算来往生的时阵，要将所有的财产要留予伊。细汉仔知影伊的老爸未提供资源予伊，如果若无努力，家己将会一无所有。伊迄个时阵，伊就来离开家乡，向外地一个闯天下，无分日夜伫咧努力学习、勤劳工作。而老咧家乡的老大，规工无啥物事通好做，啊也无想要学，因为伊相信有一天啊，伊会继承所为遗产。当伊老爸来往生了后，无一支之长的大汉仔，每一工都是花天酒地、食啉玩乐，都无几年的时间，就将家产开了了。而这个时阵，细汉仔经过了几啊年努力甲奋斗，而且经营有方。却成为比因老爸更加富有的富翁啊！另外，在美国有一个偏僻小镇，传说在这山洞常常会出现神迹啦。洞内拥有清澈的泉水，有病人啉了后可以百病全消，所以有真侪朝圣者拢慕名而来。有一天，在这镇上来了一个吐着拐啊，捡了一支腿的天鹅军人。换一个，换一个，就走到这圣洞去。路边的朝圣客，就有人用这种同情的口气讲：“伊敢是想要向上帝祈求，搁再有一支脚吗？”天鹅军人听到这句话了后，转身就向伊安尼讲：“我唔是要向上帝要求，给我一支新的脚，而是要祈求伊来帮助我，教我失去了一支脚了后，要如何来过好日子啦。”美国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和其他国家同款，面临全国经济萧条状况，惨国经营，各行各业在困难的环境中惨淡一个经营，入不敷出的现象比比皆是啊。可是唯有教育出版的业者，业绩一路走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将希望放在未来，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唔惊大环境恶劣，奈何伊儿童完整教育，使因的今仔日成为更加有爱心、更加有优越感、智慧，会当。

接受挑战的美国人，咱唔知影人生的课题有偌济关。当课题来到的时阵，唔通去怨叹命运，唔通去计较比较，唯有提出勇气甲信心，以智慧来应对，以慈悲去包容，为家己培养更加济能力，更加善因善缘，如此必定会当转变命运啦！感谢你。

有一位资深的医生，因为医术高明，吸引真济年轻的医生来向伊请教。伊看到其中有一位真喜欢，就叫伊来诊所帮忙伊看病。两个人以师徒相称，真合作，也真配合。病情较轻的患者，拢由年轻的医生来伫咧诊断；病情若较重的患者，师傅就来出马。一段时间过了后，指定挂号和多地看的患者比例明显增加。起初，资深的医生不以为意，想讲小病拢医好，当然未过拖延成大病。一直等到有一天，资深医生发现讲有几位病情严重的患者，坚持要和伊多地看病。伊开始百思不解，就去请教一位老朋友，解开了心中的疑惑。这位朋友因为感冒，就真顺利成章到伊诊所去看病，顺便观察看问题出在倒位。初挂诊的时阵无问题，复诊挂号的时阵，伊就发现有真济病患拢伫输咧看，转到多地的门诊。更加有趣味的就是，发现拢是伫门诊的过程当中，多地经验不足，门诊的时间非常的详细，甲病患互动真亲切。经常甲病患加油鼓励，回到转互资深的医生看。相反的，经验丰富的伊看诊速度真紧，往往病患唔免开口加讲，伊就知影问题出在倒位。资深加上这专业，所以这表情明显的真冷酷。整个看诊的过程，使患者产生一种错错了事的误会，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位医生未记得，未晓随个弯腰贴合，伊误入高处的陷阱中。其实，真侪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士，拢容易误到类似的问题，并不是家己故意要来摆出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却是因为伊地位高高在上，习惯性的言语冷酷，令人产生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解决方法无第二个法门，就是谦虚。愈是成熟的麦穗，头是愈淡愈低；成熟的果实，开花可以向上，但是果实嘛是向低。有了成就，谦虚更加如影随形。因为谦虚的态度，将会使专业表现加分啦。感谢你。

0: 诶，潘医师你好，你好，你救足济老伙仔，我是食你的药啊，食甲用行行啦，我真久无买，按阮做即马他卖，按我落买互阮囝食，然后迄日我去做生理，阮无。我朋友讲，伊嘛安尼，我讲，伊讲先买血管啦，正好叫我买啦。
1: 嘿。
0: 啊，伊讲，伊食无几工啊，尔腰都袂酸啊啦。
1: 好安尼哦。
0: 啊，我今
1: 你买什么？
0: 贴红丸。
1: 潘大伟贴红丸。
0: 嘿，啊，我家吼切骨刺，啊，我讲。啊！我迄日买大罐来互阮家食，我讲我都逐个有吃，人都讲真有效。啊！我食你药，我食了吼真好。我七十九岁，我躺车躺两年，我爬爬走。
1: 哦，你真七十九岁呢？
0: 我七十九岁，啊！人逐个讲你遐个保养无成，七十岁亲像六十空岁呢。
1: 哦。
0: 啊！我去对人去挂号，你爱。后摆还阁招伊来哦，伊唔免人看，免使哦。
1: 恭喜啦，恭喜啦！
0: 我躺两年尔吼，我做生理我都去拜家，啊，我阁坐对海蛇去拜伊，阮查某囝，我爬爬走。
1: 啊，你什么现在迄个骨头算良好呀呢？
0: 袂啊，啊，我都要互阮囝食呢。啊，阮家坐骨刺，伊只食呢。
1: 他开始食呢？
0: 啊，我有要今日那旧年嘛，要互阮查某囝食。
1: 哦哦哦，啊，咱住倒位？
0: 我住。当时赵根乡啊，
1: 当时乡啊，赵根啊，
0: 到十一乡。
1: 你什么大名啊？
0: 黄有米。
1: 哦，安尼哦，谢谢啦，多谢你个，多谢你个卡电来做见证。
0: 互你生意旺旺旺。
1: 谢谢谢谢，啊，吃好就甲到小补呢。
0: 嘿啦，我有啊。
1: 谢谢啊。
0: 谢哦。
1: 好，谢谢谢谢。诶，我发财哦。
2: 啊，潘医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嘿。诶，什么贵属你讲？
2: 啊，我甲你买迄贴红丸来来食吼。
1: 嗯。
2: 诶，因为什么吼？伊时阵可能我拢哦西医看，伊拢开止疼药啊，互我食嘛。嗯。啊，都是暗食拢食止疼药啊，十几日食食。哎呀，是药效过去，诶，骨也疼疼。
1: 诶。
2: 疼到痛到都无能欢喜嘛，无当欢喜嘞。哎，要起来尿尿安尼，爬袂起来安尼嘞。啊，那就是。就是听你们节目啊，就是阮先生甲我讲啊，无潘某天我那个潘医师讲在跳红丸吼，
1: 嘿，
2: 无甲恁买来食看卖啊咧。
1: 啊，结果你食几罐？
2: 结果我才是我叫一罐来食吼，
1: 嘿，
2: 是差不多食差不多三分之一时阵呀吼，
1: 嗯，
2: 都拢没有这个现象啊，都拢没听，
1: 都没听。加三分之一都不听，
2: 加三分之一都不做，根本不听。
1: 安尼哦，
2: 嘿，是这样哦，嘿，都是事实啊，哦，啊，加三分之一都怪的，拢只能没个听。
1: 啊，你拢都吃几罐？
2: 吃了起来放尿，啊，拢怕也是起来啊。
1: 拢都吃几罐？
2: 我等我这个一罐，哎，我就一罐去啊，啊，等个。
1: 啊，吃一罐就拢开始拢无你听。
2: 无啊，我加三分之一都无听。
1: 恭喜恭喜恭喜！咱到倒位？
2: 谢谢，我到通宵。
1: 哦，通宵。
2: 嘿嘿，
1: 通宵近嘛吼？
2: 通宵镇嘿。
1: 啊，什么路？
2: 嗯，我这里白沙屯，白沙屯。
1: 哦，白沙屯啦吼。
2: 哦，你知无？
1: 哎，白沙屯。
2: 白东路。
1: 哎，啊，你什么大名？
2: 哦，青菜，卡罗菜，蔡丽梅。
1: 蔡丽梅啦吼。
2: 嘿嘿嘿。
1: 哦，感谢你还卡在做见证诶。
2: 没。
1: 哦，谢谢，啊，只好就甲到小报啊。
2: 我要感谢你嘿，感谢你嘿。
1: 只好就到小报嘿。啊，你若食了有较轻松哦，你会使食三唔多啊。
2: 安尼晓。
1: 吓，个够条咧。
2: 免，我叫三顿。
1: 免，有较轻松，你食三唔多。
2: 哦，食三唔
1: 多。好啦，八粒吼。
2: 哦，安尼
1: 好。啊，食一餐嘛，食几加食几罐啦。
2: 安尼
1: 好。哦，人讲三变四尿嘛。
2: 谢谢谢谢。
1: 好，你继续来，好啦，感谢你啊。
2: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明朝有一位女秀才，名叫老毛霞，是南京人，生在公元1359年，伊是出生于思乡问题。

第三四岁时阵，就已经会当甲爸母一同吟诗作对。可是在这时阵，小毛侠的父母因破病来去世，所以阿姑记英文要收养伊，对诗书要真深研读的记英文。伊无生下儿女，就将毛侠当作亲生儿女一般看待，十分的疼爱。小毛侠咧，伊阿姑教导下学习唐诗、宋词。做会读诗书，你六七岁，无久要就会时阵，就将伊带来身边，以精忠建设，中秋佳节，文人墨客，前来伊无久家中举行一年一度笔会。小毛侠看到大人奋笔疾书，伊也找来笔纸，写了一诗七言的绝句，渐渐的来读还阿姑。为了今年的笔会中要夺魁。大家拢加进拉接一个故事，书堂挂多变诗书浓句，上着无法度通去完过。而这小毛侠却将写好诗书交因阿姑啊，因阿姑则为伊的才疏敏捷而感觉欢喜，看着诗的内容了后，感觉真惊奇，所以呢，听下笔来当众读出诗句，斟酌听真有意思。三秋桂子美之同。疏影怀斜点素中，十里芙蓉雕出水，春风桃李满庭芳。小毛侠以丰富的想象，诗词亦为伊将秋天的桂花、冬季的梅花、夏季的这芙蓉，甲春天的桃花、李花浓缩在二十八字的绝句中，众人听了无不开声赞叹。有人就提议讲，今年的笔会诗文头名唔免阁再算啦。看来就是这个小毛侠毛熟了，大家立即表示同意。从此了，小毛侠唔仅成为笔会内底一员，而伊的名声也随着诗文传出，成了南京城中大家所知影愈行动。二十三岁时阵，老毛侠以秀丽的容貌。出将文才入宫，以才华过人的英国公主见面。英国公主甲伊交谈了后，感觉老毛侠伊的文学真深，特别拜为师。老毛侠坚持无要接受，愿与朋友相称。从此了，英国公主逐天都向老毛侠来学习诗句。老毛侠有问必答，时间一个久呢，两个人食共做伙食，困啊做伙困。感情流动加满啊！英国公主的父亲是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南征北战，无闲通去照顾女儿的学习。过年了后，有一天朱元璋想起了伊这个小仔女，英国公主就亲自来个测试，发现女儿的技术竟然进步神速，心中非常的欢喜。又听讲是老毛侠来劝教，所以呢，伊非常惊讶。朱元璋就别传老毛侠上殿，当文武百官这面头前该考试，众人目睭银乌的情形下，老毛侠应对如流。朱元璋一个欢喜，就属于鲁秀才。老毛侠自从获得二叔鲁秀才的名了后，地位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其实这个秀才并不是官职，只相当于有学历学生同款。可因为伊的鲁秀才的艺术，全国是独一无二，含连为的三公大官见到伊，也是尊敬三分。所以这鲁秀才老和尚由来啦，感谢你。

讲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新谣，
1: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原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播出。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原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别离因果以外。

话，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拨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663312241，0633312241，服务处，新营区和平路180号。

0: 台湾民谣，迄阵世纪城，汤起人帝王。
1: 混淆的眼光看得真啊！坐在迄个单顶，伫咧大发子，撇小轻小在两边，定来的路是安尼拢朝变去了。迄、那个弯曲的路是铺黄记了，安尼啊，高高多八十一，安尼转来屈去路无顶嘞，吼！安尼四十一个这个弯曲的，也嘞机关有挂这个红珠笔啦，眉目大字无天理啦，哦，看不着的，啊，看要安怎行？迄路是咧弯弯曲曲的，你若去唔多去安尼碰到咧桥啊，你就爱行呀，哈哈，那爱死呢？但是呢，李老君头上像安尼献宝塔，五彩铺云，也伫迄个牛卡，眉目唔敢来瓦解打。从安尼转弯过弯无精他，哦，好厉害啊！人伊都宝贝伫个哩，迄、那个宝塔坐落去吼，也安尼啊，会当逼歪遐雾啊，逼互伊开，唔敢挖来。也只嘛，迄个元始天尊，伊是坐伫这个车内，自由的行动是直直来啦。上面伫个灯是寸五彩，车顶变作莲花台，眉目难得来挖真，云霄看到上脑筋。伊用迄个天雷的白绫破紧紧，红丝笔已经下插面咯。红丝笔下插人，但是不管是天尊啊，随发雷一杀，哦，不好，红丝笔已经随离开啦。哦，不管是天尊的这个雷甲发雷甲地方，红丝笔失效，气得魂消大崩溃，金高镇这次满空飞了。这那是轻舟通天新秀也再起，河光万道千里青，撇舟金刀也来再出去，附近的山强马力啦，哦，应该讲是山崩地裂啦，日月无光，落花流水，天昏地暗，李老姑你惊吓笑出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修一个神怪，你那是元始天尊的素珠提正正，献出一座的中宝城，哦，这么三星。

0: 三四幺这个白虎啊大呀，套你外高，哈，这身定身啊，到了这地里头变唔定身啊，好啊，甲迄个宝贝甲去后，这个身背收伊哦，搁在迄个九十个身骨，哼咧甲地吼，是，迄个骨子嘛你啊，脆骨分尸啦，我你连看都无看。李老君搁着元始天尊，将安尼吐进去，上山这个迷雾才见清天啦。十二个文人才拢精醒啦，一去道行千万年啦。吼、哦，要破这个九曲红火阵哦，这实在是苦战的咯。路程当中呢，迄险啊死无大劲咯。我咧搞这男士这先背落来吼，十二个文人你着曝光着爱敲呢，啊着干那遐吼，哦，千五档的道行哦。要也过性命原在，还佫好加在嘞。即马迄个飞机上，连我嘛鼻坎都人命啦，大家精神则起来行啦，也拢对这个教主解说些啦。公孙子代表则开声伫咧讲咯。
1: 嘿，客兵苏北甲夫妇，
0: 在我苏北救人族，哦，加在加在，哦、大声的来呀，那无得讨厌嘞。身体曝光，这是大事。变成边缘的身躯，啊，当阮普通人呢，我无特殊，我要安怎？
2: 刘坤交代师弟，众位师弟，但是嘛，唔比早当年啊。可怜三虎是比下你啊，损失道行一千五百年，爱想办法来补救。这个一生起忧愁啊，虽然道行较恶友，爱有机会还重修。是啊，奉元始天尊救师兄，帮助金刚给因十二名，最少五百年先天的条件，唔免出门用步行。哦，你讲无千五担，无嘛都可以五百担，可以会飞天，啊会天云，安尼吼，唔免咧用行，安尼都歹看你。也是可以咯。李老君开声随在，还有师弟来
0: 啊，是啦，师伯啊，
2: 师弟你都徛回停啊。大地金光四灵灵，两百五十年都明明。
0: 哦，安尼啊，哇，未歹未歹，多谢多谢。
2: 元始天尊救多你，所领两百五十年，道行重新再修起，多五百年都已。
0: 啊，是即马元始天尊咯，今日祝新起。
2: 嘛咧，文公树这个真气，要传送给因就对啦。咦，
0: 叫李老君来做去呀，讲死的事呀。即嘛一个人哦，拢达出两百五十啦，啊两个人合落去都五百年这道行哩。哦，啊这十二个文人呢，你无安尼只分配，要哪有够？呀，李老君即嘛改做这个冤气啊，讲这个事。

穷乡来见众子兄啦，咱将来招呼连灯会等西去城咯。迄六位将欢喜也有性命吼，西去迄六位吼，啊，都安尼有人来解解围，但有性命存在也欢喜，百姓队伍做前行，即嘛一道。

0: 该写因听完去啊，食八罐啊，然后
1: 听完食八罐啊，
0: 哎，爱的罐头丸是吧？食两罐啦，哈，
1: 食一罐头丸呢，
0: 拢总该罐，该罐啊，
1: 该罐啊。

0: 也都有较差，
1: 有较差哦。
0: 拢骨吼，就骨刺啦，
1: 啊，有骨刺，
0: 一目滴刺啦，啊，一目迄个吐出安尼啦吼。按照车祸啊，按照这卡拉乌啊，都屁股都要撕裂安尼啦。
1: 哎，这只听有啊，很有效。
0: 啊，你不是爱管哦，食半罐也好，听个拢爬起来，爬未起来。
1: 开始吃时阵哦，
0: 嘿，
1: 迄就是有去，有去行。
0: 我讲啊，食好加再食你这，啊食了都听你爷听听啊，管哪哪去改变，哪里迄个到人啊五点去啊。
1: 好加乖啦吼，啊，今拢好少些呢。
0: 啊，起码少些，袂像人食拢不得。
1: 好一直都不想行，都吃了你听完之后你爱行啦。
0: 行
1: 业行业，你爱继续吃好些。
0: 啊，
1: 吃了老较好哦，你吃早唔到。
0: 啊，
1: 多嘞对。
0: 我到老师。
1: 到老师。
0: 哎，两百六。
1: 你也做点秋花啦吼。感谢你哦。
0: 对
1: 啊。啊，吃好就该到学步啦嘿。
0: 我介绍是该。
1: 啊，你好。
0: 吃到拢会用。
1: 好，好，功德无量啊嘿，感谢。那时间来先来吃到。
0: 好，
1: 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类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俗，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新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季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迄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面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下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肉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以前滨州有一个姓毕的秀才，来到中华某一个村庄教书，而这村庄就有一个姓黄的财主，有一丝仔学问，伊就看未起毕先生啊。有一摆财主来到学校一个聊天，故意出一个对啊，要来和毕先生对。一来要表示风气，二来是要借此炫耀其威风。黄财主的出句就是讲：“白恶白鸡啼白日”，意思是白工的啦。毕先生也无客气，就甲回敬下联：“黄家黄欠白黄昏。”黄财主真不服气，因此呢，伊就阁出一个上联：“犀牛毛鸡飞来南山，青作风。”毕先生岂敢示弱， 就过烘焙一摆。

0: 随口就对人讲：“千斤鲤鱼跳出东海，化成龙。”这个故道答了真好。白屋白鸡啼白日，黄家黄天背黄昏。犀鸟摩鸡飞来南山请作风，千斤鲤鱼跳出东海化成龙。财主见着白先生出语惊人，对答如流，所以目定口呆，从此都唔敢过来求白先生了。感谢你。
1: 哦，啊，实在人家一场的这个欢喜就对啦，人连灯倒卡酒，一个啊，你老君啊，万世天尊，人家这种人，其他嘞，才会当破这个九曲黄河阵，一老爷这个将将，才会当搁倒转来相逢，难怪就伊母王会欢喜啦。在这个欢喜的时阵，当时就是云中子报道，听明明咯。报，云中子到，哦，云中子来，强上欢喜迎接大欢迎，呵，从安尼出来外口开接你来咯，一同进入阴殿顶。云中子客就在殿前，禀道拜见主公你，我奉法旨来坐机，就叫强上接法旨，师父叫我来通知。啊是，师兄，强上赶紧跪正正，听读法旨叫师兄。来，静坐听，云中子方才接文件。打开法旨详细听，元始天尊出法旨，特派云中子进地基，文中做事逆天理，空寂之罪爱修持，自该归天绝良影，昆凉布地就爱听，又搁有调虎离山正正正，强上派将先接应，昆凉布地命连章，修习文中有可能。十二个文人爱将领啊，也以修法旨来完成。来后等你文中啊修持，十二文人接力射击，回山修行天开始，爱接法旨来实施。鸟子啊，好，像安尼这个强上意思好，恭敬是鸟法旨啦。以下的文太师是心不移，对啊，奉教法旨。应当文中都爱修持，但是一句话，武王就对你讲：“且慢啊！”

0: 哎呀，阿父，文太师，伊是上朝的大忠臣，千万唔通甲伊收治。先王在世的时阵，伊威严有够大，讲咱若反上背主不应该。修道两字是卖安排，你想如何呢？
1: 主公啊，强相客兵主公你，这是文中一个计划设计，应该修治于是天意，天意的法旨已经落来了。那修治才当保护君民太平宁，万事天尊未做错，文中无必起兵刀。服从天命，爱教子，安慰主公心面中。一个。

0: 来，
1: 文太子，伊的忠心上吊，人人可敬。但如果若是该收的，里面卖名天下嘞，一心何忍？哼！主公啊，穷乡做事顺天命，主公何必来操心啊？万事我敢担责任，尽忠行州爱万幸，也主公。

0: 便皆放心，何时来去打算就是请了。
1: 墙上众人就安尼出人界，直接来到司令台，司机长官是来参拜啊。十二个文人也两兵败了。丞相现在开声伫咧讲咯，主谋开声传命令，就叫五将军听命，令旨即机互你用，统领500个军兵，后等深更的时候，率领乡营伤兵包，对十门中出营口，阻止唔通好翻头。嘿，为何向上接令旨？我把军师听通知，夜间公营金孙弟，未对丞相来告示，请了。为何将安尼经顺了500的军兵来离开？丞相搁再伫咧派兵咯？
0: 丞相命令雷震子，帮助武圣王见太师，就要完成你的任务。尊姓不准来太师，三人搁再交代你，就告绝龙岭高粱旗，安尼你知影吼？

0: 雷震四灵举水接气，提前准备要过世。
1: 什么强上的手脚啊？天话听命令，
0: 哈，伫遮。
1: 头先上的啊，对西平是。

0: 喂。
1: 哦，拍台好。
0: 系啊。
1: 迄你迄个食茶话，甲这唔那袂歹啊。
0: 好，袂歹啊。
1: 啊，我这卡是安尼啦，我甲伊讲食一个吼，我这脚头有较袂遐疼啊。
0: 较袂疼，你去继续食。
1: 啊，我食个辣椒粉嘞。
0: 有啊，今日食茶
1: 都好用啦。
0: 食茶好用，因为是你气管感冒，啊，你食了后。
1: 感冒啊！我昨叫阮老的提一罐一罐，食了就好啊。
0: 顶上一罐就好呀。
1: 对啊，一罐就好呀。
0: 挺好用啊。
1: 啊，都食了，我这个无随便娱乐人啦，迄若无我食有效，我袂甲你娱乐啦。
0: 你住底？
1: 我住哩迄个一间乡卫生路，我无你去互你看。
0: 哦，你是啥物名？
1: 地方五啦。
0: 地方五啦吼。
1: 我来讲啦，我这脚在确实有食着啦吼。
0: 嗯嗯。
1: 脚北起来遐吼。
0: 嘿。
1: 啊，所以萎缩过啦。
0: 我见你萎缩，你食听下就好。
1: 啊，我正在食，你讲假讲迄都注意防范咧。
0: 好啦好啦，食咱个这个联络哈。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2: 我咧刚抓去一元啦吼，
0: 嘿嘿嘿，
2: 啊，租房遐地啦。
0: 好，我指定房啊吼。
2: 嘿啦。
0: 啊，食啥物？
2: 啊，大家拢食真好啦，听风丸啦，保温丸。
0: 保温丸是食安怎？
2: 伊讲惊寒啦。
0: 惊寒啦。
2: 啊，老目油啦。
0: 老目会惊
2: 寒。嘿啊。
0: 啊，更老啊。
2: 嘿啦，对啊。
0: 食保温丸好。
2: 真好。食我食几下项咧。迄个正红丸，
0: 啊个啥？
2: 啊个瓜蛋丸，
0: 瓜蛋你食安怎？
2: 啊，都嘴渴啊，未困呢，
0: 嘴渴未困，来
2: 点
0: 闭起。
2: 嘿呀，
0: 啊，叫食瓜蛋，
2: 食不正怎样？
0: 食瓜蛋，
2: 食保安丸，目睭白较大。
0: 食保安丸，目睭较大。
2: 哎呀，我
0: 啊食瓜蛋丸未困起来，也好困。
2: 食瓜蛋丸
0: 未困起来，其实好困。
2: 嘿呀，其
0: 实大便也较未闭起。
2: 嘿呀，
0: 好感谢你
2: 啊！我讲。台湾哦，我台湾的生意上好。
0: 没啊，没啊，
2: 没啊，
0: 感谢你啦！谢谢，谢谢。
2: 啊，这个梁山寺遐嘛是足济人甲恁买哦。
0: 是啊，是啊。
2: 哎呀，
0: 感谢多谢，拢在照顾。
2: 我怕台湾哦，安尼救人家。
0: 哎呀，哎呀，想甲恁关照。那你什么大名？
2: 我库村阿梅啦。
0: 库村阿梅啊。
2: 哎呀。
0: 谢谢来。
2: 我那食真济米啊，食真
0: 济。你讲讲
2: 点
0: 无用？讲点无用？
2: 对呀。
0: 八十几啊？
2: 八十四。
0: 安尼哦，
2: 哎呀，
0: 讲起无量，讲起无量，谢谢来，
2: 哦，
0: 好，感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咱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肝胆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让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治痔疮、治老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大，食人九治，内外治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内外治吃好去了后，就袂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6粒，严重个吃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个剩800多斤，再来做成1粒1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数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药会泻白，肝火来动，嘴渴，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4: 你若是要应征，就爱初见才会使进行。连你带兵500名，60文中二相赢，教练地点16领。

0: 东山爱听好炮声。
1: 好，我知黄天华领兵徛麒麟，四界文太自然脱身。八路军师啊，
2: 哦，
1: 就赶紧嘞，机妙初机杀敌人。
2: 一个一个将我的领兵去了，现在强雄都在伫咧派了。

0: 今天也交代到这个灵修帮助黄天华啦，立刻同款这个初见的时阵，无论怎样爱追杀文中，赶这个吼回归咯，唔通让伊搁再回地道。现在灵修好当然领灵咯，哦，又搁有雷震子伫咧讲，雷震子领灵也负责任啦，啊，个别事情随起停，要无阮来去啦哈。
1: 平常搁再出命令，武吉向前听分明。另立伏兵对南兵，初见准时说进前，唔准文中来离境，依照任务爱完成。
0: 是，嘿，武吉向前领令旗，披挂上马，到时安尼我来去了。
1: 向上令旗再也去，就叫杨戬听通知，另立叫杨日相迎，阻止文中回京城，逼伊早日绝龙岭。伊来了灵堂去见呀，
0: 好啦，讲杨戬的领令啊。

0: 天禄，今夜这摊功劳要予你得，你领兵500，伏在北边。你若听到号炮杀进前，我会派将去接应。一战成功有可能。
1: 是，像安尼黄天禄已经领兵徛阵兵，带领军师真整齐，告别着阿虎出营地，催马加鞭，哪参就伫咧地咯。
0: 常常看到黄天禄已经去，我开声再叫落车哩，常常就叫你落车，帮助武吉打上赢。时刻指定是今夜，就听号炮才去行。
1: 我心情全轻松起来。落车之前拢无体，帮助设定无问题，准备头赢甲脚坐，告别之前你一个。

家大队哟，作为后兵，穷乡派将不完整，伊离开坐位纪念顶啊。派兵已经出去了，对啦。穷乡离开这个座位，来见到连顶先辈，才在咧讲咯。要求先辈来指挥，文章要如何甲包围？未听先辈坐大位，文章改变无吃亏。不错，既然你有尊重我，安尼好，连顶战犯无客气。这重大将领旗，文章自来，用情听发旨，留心火条我见地，文章若够绝良影，这起心火条讲你听，是，文章自听就讲知影，驾起彩云星起行，连顶心内有决断，我特派公卿助理到修燕山。夏正子应该做后番，动作稳重，称五官，真的啊！这嘛，工程师甲车。

都这个金龙，恁一人都肯爱好势，是，这嘛是为本人啊，答应好，分做五组都好诶。这十个文人另外分做五组啦，一人拢一封金龙碟啦。林丁哦，看金龙就会知影，从安尼十位个文人随起行。咱先讲这边，就是文中再相赢了。伊唔知讲三霄无性命呢，嘿，唔知讲三霄甲着李仙子啊，九曲红火丁去互对方破去啊！啊，因四五个交行个代志，拢也唔知影。当时就是这个新权来报告，才开声伫咧讲。啊，主啊，主啊！客兵大事人知影，就爱讨救火惊死啊！哈哈，代志害了了啊，无一空正空啊！三霄已经无性命，请我用兵予你听。战士，什么？好厉害！三霄九曲红火阵被对方破了，安尼害了。好嘞。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正好要进来，我要做验证。
0: 哦。
1: 我跟你吃药啊，吃足侪年啊。我是以前做救筋有无？
0: 救筋诶。
1: 按时咧困好啊，一暝起两三间安尼。
0: 好啊，个救筋。
1: 我是吃素啦。
0: 好、哦，吃素。
1: 可能是较冷心啦。
0: 吃素较冷心较寒。
1: 嘿，较寒、哦。
0: 啊，就是个救筋，啊，你吃什么？
1: 救筋哦。
0: 吃什么好？
1: 对啊，听到恁的节目，诶、小民谣哦，诶，本来叫小民谣
0: 啊。对。
1: 啊，听你咧讲药啊，啊，我去口边咧挂药来吃，听完。
0: 哦，吃听完。
1: 诶、欸，吃听完啊，主播啊，吃啦，今啊拢未救筋啊。
0: 怎啊未救筋啊你？
1: 嘿。
0: 你的筋内底的血较无足啦。
1: 较欠血啊。
0: 较虚寒了对呵，啊，所以你吃听完你也通血咯嘛。
1: 啊，唔过我那吃主播丸有无？
0: 诶。
1: 啊，搁胃药啊，
0: 胃波丹哦。
1: 丹，嘿嘿，半药丸我嘛挂过来来吃。
0: 啊，吃了好无？
1: 有啊，袂歹啊，
0: 吃了袂歹。
1: 你药啊，糖都足好呢。
0: 感谢，感谢，感谢，多谢。
1: 啊，迄个，因为我胃哦，因一阵啊胃破工，伊照胃镜哦。破两三工哦，啊，伊的药啊用三工的分我吃嘛哦。伊的药啊三工吃了，我拢吃你的胃波丹，啊，到今嘛就唔爱听。安
0: 尼哦。
1: 吃你的胃波丹，你胃变怎足好诶？
0: 哦，胃波丹吃溃疡啦，好伊就对啦。
1: 嘿，啊，到今嘛拢唔爱听。
0: 你若是吃了有较差，你个吃一早，唔该个听早些。
1: 嘿，啊我讲你好平乖呀，那你。
0: 还好，我见我。谢谢
1: 我不能吃啊！我八十几年印度总吃你的药啊！
0: 谢谢谢谢，啊，唔食我要吃几十单啊！哦，
1: 嘿嘿嘿，吃你几十年，
0: 但你药就是无副作用嘛，所以才
1: 感，副作用，
0: 所以才感觉吃遐久啊！嘿，
1: 我嘛捌挂冬暑假，
0: 安尼哦，
1: 又高温嘛吼，
0: 高温天，
1: 嘿，啊，我吃了袂歹，啊，我嘛挂几罐好吃，
0: 哦，你做工
1: 作，啊，有人小卖过年嘛挂花四罐了，
0: 感谢感谢感谢，你住对？
1: 啊，我住同，我迄个巴德斯，
0: 好安尼哦，你讲你先大名。
1: 五月金啦，
0: 五月金啦吼，好，感谢你啊，好，谢谢。
1: 啊，今麦就目睭药啊，伫好面挂，食了我呐，我是要去挂，啊，当那收着你的药啊，
0: 谢谢啊，
1: 谢谢
0: 啊，感谢你，谢谢，
1: 药是好的啦，
0: 好，谢谢，
1: 加菩萨嘞，
0: 感谢感谢，好，谢谢啊，
1: 这个党都好，
0: 谢谢啊，好，多谢多谢，光景无量，谢谢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未发作，人就无元气，小背一个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卡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卡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可以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不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用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确实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卡手会喘，伊就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家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止疗房、专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0: 这季节真是有什么人都想未到，厉害九曲红火阵也必破，三小甲着李仙子也无命，也安尼，我赶紧透明下表进了这个上京城，向伊帝王班讨救兵。我着赶紧人准备新款来，你赶紧外口啊，先去给我巡视一下。好事！
1: 新款将我的领令出营房啦，文中心情是未轻松，哈，有耶吼，心肝亲像个大石板甲跌掉的，看要安怎，袂顶袂动啊啦。但是呢，需要爱准外好拍，要无个阵型嘛袂用的，金毛蛇都已经压。来讲这文中，想着讲伊这回的考验，哈，应该讲啊。受过太多苦了，回想过去是目眶啊。

啊，大局已经难得万分，人讲自古英雄谁无死，只是留得青史传万里。明知代志，造成我文章无硬穿行袂用的，唯有的办法，尽忠对我，凡土救兵也。

召集天下的将官，快速实行，唔通拖。希望战士早休说，救兵那万高是派休说。射击将士真厉害，拢是一人真高在。老是那生存江山在，尽我任务来安排，也是会输的。

文太祖的吉表实在点点写得啦，让人看到心会难过。如果若是文中在啊，上条江山在；文中亡啊，上条江山亡。真伊啊，有这个气势，一定无论怎样，尽忠彻底，要来保护着伊啊，这个上条的江山啊。吉表若是送倒转去，就会赶紧，通啊添兵保障你来。这个啊，吉表一个写完，过大一间的时阵。当时就是黄药的大队到上面哦，哎呀，哦，团团围住啊！上面发出这个火炮弹一声，台的上兵加我命啊！哎呦，哦、这个文章听到喊杀，气着惊，今嘛注意起啊！哦

0: 来宾哦，匆匆忙忙就对啦。
1: 来势汹汹，第一次啊，第一次的文章是无准备啊，第二个是月暗暝。中央大将被杀死，迄、那个雷震子一定是地满天哦。飞机上的这个雷震子，伊拄仔顶是飞伫咧半天的时阵，就是伊上将这边的军权。

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济破坏，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破坏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破坏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够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0: 欢喜来恰恰哈，今仔日是2022年6月18日，礼拜四，农历5月7日哦，明仔在马上节啦。咱这个产品减价啦哈，咱产品减价应该是个7、8日。这个公司无讲啦，但是我咧要啦，应该是个7、8日的。结束啊，哈、所以讲你也未买有的，咱的同位都6000咧，吼、6000，咱的搬两万，吼、咱的搬两万，咱一批呐邮费刷哦，一罐起100块，人咱有记者讲啊，去就去啦，爱吃嘛是爱吃啊，吼、啊，这个无多的呐，但卖去我嘛无爱去啊，生意
1: 生意不好做啊，我两个都搁咧含蛮广告的吼，
0: 那、有可能会起价，
1: 对啦，
0: 这个。有一寡起价，阮无爱卖啊啦。就是讲话，比如讲，阮咧卖迄个
1: 个，
0: 迄阮今仔日有开会吼，因为本来阮头家是讲要个叫原料入来做啦。我讲卖，因为阮昨两点钟我咧卖衫迄年啊，我讲去卖啊，即个因为糖尿病足侪人安怎，无插味啊，拢较严重啊。等下边那个严重，仙丹妙药不能救治啦，山崩地裂啦，啊个，迄无啊多啊吼。
1: 有个人啦，拢讲安尼讲啦吼，你都无拄着啦，无拄着啦吼。
0: 拄着就嗨呀。
1: 哎呀，啊拄着就嗨呀吼，啊你都无拄着，你都唔知啦，嘿吼啊，反正有个人讲啊拄着甲讲啊吼。啊，到时拄到的时阵，后悔拢上班啦啦。
0: 拄着就上班啦啦。
1: 对啦，
0: 这个啥呢？三位嘛齁，三位我一个小妹，我跟迄个小妹啦，含小林
1: 变
0: 社会啦齁，过往去啊。伊嘛含我讲，我有糖尿病，但是伊无遐，伊算讲伊发现了较无遐早，我3、5月就有啊嘛。
1: 其实嘛，唔是讲伊无发现，应该是伊有发现，但是伊也无想要插味。
0: 伊无要插味啦。
1: 系啦，
0: 因为即、這个，阮这個小妹吼、喔，有咧，算讲有咧灸，
1: 念佛
0: 啦，有念佛，有咧修啦。但我捌咧讲，阮这小妹叫魂的啦，吼、喔，地魂啦，吼、喔。我咧讲魂的，你迄个糖尿病未死哈、但你爱控制。伊讲。啊，管他伊啊，啊，都那辅助要叫我去，
1: 啊，该去就是爱去安
0: 尼。安尼，甲我讲啊，伊个伫台中啊，吼、哦，啊，结果两年前哦，因为阮这小妹本来有离婚，有结婚啦，嫁在香港啊，尾也离婚，啊，离婚就家姐咧大呢啊，家姐咧大啊，伊有一个还没做位离职的道场吼，咧出入的朋友啦。啊去找伊啦，已经昏了一天啊啦，昏了一天你嘛上病院当然病院爱阮这個家属
1: 签署嘛，
0: 签名啦吼、啊应该咱山顶的啦，这帮时间可能较唔知啦吼，那暗时啊拢知影讲美美啦，美美有那大台中啦，啊就联络美美去签名嘛，吼、了较知影讲伊糖尿病已经。病发症出来了啦，目睭特别无看呀啦，哦，啊脚哦，真敢那面骨的啦，哦啊规只脚乌去啊，哦，啊当然我有。

0: 你若看我讲啊是安那乌乌噶安尼啦，哦，啊，介济人尔，哎，拢无爱插伊啊，啊，伊就是呐，时间到，伊就去，即、這个诶、去道场去念佛，哦，啊，当然伊有领退休金嘛，唔是为你啊，伊做一边干你啊起，做一边干你啊起，
1: 家己去做投资安尼啦，
0: 系啦，啊，最好是讲你钱佮存较济啦，伊是也无讲有啥物钱啦，就是讲伊要生活，拢会当过啦。
1: 拢会当过啦。
0: 系啦，啊，即、這个最主要是讲伊身体无去甲顾啦。好、啊，就是糖尿病，我去甲看下先，我想讲阿贤那母家安尼啦吼，啊，伊啊，伊讲阿得安尼啊，伊就算嘛无啥物意见了，对，伊就想讲。啊，佛祖要带我去，伊就啊带伊啊，啊，我就讲，伊也要带你去啦，就无人会，你伫遐了，
1: 无人会发现到你啦。
0: 嘿，你就袂精神啊啦。
1: 对啦。
0: 佛祖也无要带你去，啊，结果伊对婚呢，甲伊过用去，这两年只有拢个治病啦，病院出出入入啦。啊，那阮那小妹是。做会堪咪啉咪听，我唔少人去啊看，伊个骨吐出来啊、哦，伊脚摔断嘛，伊个骨吐出来，无听咧，哎，干那看用脚吐嘞安尼咧，拢无看咧，哎，啊，伊买啊，就是讲糖尿病嘛，啊，即、這个因为糖尿病作用于生癌，啊，伊吼糖尿病咧治疗当中，佮发觉有子宫癌。啊，个拖对脑部去，迄头壳咧疼吼，伊怎啊摸头壳摸咧，安尼遐酸呢，万无听咧哀啦。哦，我听美美咧讲啦，因为伊二代中我无
1: 做。大多数拢美美得家己照顾。
0: 嘿，啊，这个是要讲，咱山顶朋友听就是讲，你若糖尿病，你无要插伊，到尾就是安尼啦。哦，咱也唔是咧讲辅助的歹话啦，你无要插伊，含辅助也无再来救啦。啊，你也要插伊，辅助就是讲啊，我老你落来想讲啊，这个，比如步道啦，哦，想导一挂人啊，什么货啊？你家己，你都家己无咧爱惜家己啊，哦，这就是讲，咱我有时讲我无烂，哦，我讲哦，这咱咧加薪加个营养餐包，这糖尿病的特殊配方啊，因为咱我们咱公司就要进这个啊，这个个的原料入来，这对澳洲入来啦。啊，咱咧开会的时阵，头家问讲，敢要进啦？我讲吼、哦，我阴暗未看买啊啦。老人买你要进还佫进啦？站袂啥？两点钟呢？两点钟有几台呢？一二十台呢？一二十台三个人买呢？所以今日个开会我就讲买来卖进啦，吼、哦。就是讲，即个咱迄个即批卖完，咱就无去做啊，吼、哦。啊，当然你搬用的那部啊，都咱山顶啊太侪人食了有效的买吼、哦，所以讲迄起价嘛是爱去做啦。
1: 对啦。
0: 吼、哦、啊，有一寡起原料起价，啊无好卖，
1: 阮都无做啊。
0: 迄阮就无做啊，吼、哦。但是阮的中药是一定有做啦。
1: 对啦。
0: 吼、哦，你同位路啦，同位路一直不行的嘛，吼、哦。斑龙丸、面膜丸、吼、哦、鸡尾散、清肝解毒的家人，这种中药啦，这拢有做啦。啊，其他的物件，吼、哦，伊若原料起价，都个歹卖嘛。像咱山顶的，咱昨咱听个姐讲，伊要爱迄个一条筋的滚珠精油，迄嘛要起价啊。我嘛无做啊。迄嘛无做啊，对啦吼、哦。啊，我若无咧广告，啊，就无做啊。啊，咱线上
1: 的电话0800-0000-3969哈，啊，咱好朋友要开讲破刀，要点播歌曲啦哈，是讲要询问产品，还是要购买产品哈？咱现场的电话你拢会当卡0800-0000-3969，当然啦哈，马仔哈就端午节啦啦哈，
0: 肉粽食较
1: 少。对啊，其实即几天了开始拢有人在食肉粽啊啦哈、其实肉粽唔是袂使食，但是咱甲咱朋友讲哈，最主要其实伊迄个温料啦，有个人你家己包，你知影讲啊，我唔爱包哈尼迄个啥，迄、那个较油车啦哈。
0: 肉粽我无咧温料啦，肉粽是安尼啊，肉粽伊是煮米，歹消化。
1: 对啦，哈、就是讲伊个热量管，哈、其实迄个温料嘛最重要的啦， 哈，有的人讲爱。

0: 一定爱温料，爱温温啥温啥哈，安尼较好食啦哈。但是你迄个温料哈，真正你若讲，嗯，尽量啊，你会当卖温哈，尽量卖温啦哈。啊，你若讲爱食，你就食半料啊。啊，内底迄个咸咸两仁啦哈，你卖食就甲卖食啦。嗯，
1: 啊，你也改包，你卖。
0: 卖包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嗯，我一个朋友哦，伊这个买白一缸哦，买白一缸，我去找伊，阿姨偷一个巴掌，我吃啦。
0: 哦，伊最好吃，伊巴掌最好吃，不过我今年真正无法度吃，我足想要吃，但是我唔敢吃。嗯，
1: 伊包咧送人，伊无咧卖啦。
0: 嗯，
1: 迄一个巴掌啦，我敢问，敢那成本才爱100块。
0: 超过啦，
1: 无啦成本咯、喔，
0: 对啦，嘿，
1: 好、喔，伊、
0: 无包括伊个工呢，嗯，
1: 伊买卖其他上只爱卖200，
0: 哦，伊个肉粽有够好食，伊拢家己包呢，嗯，
1: 伊拢啦，啊，白鬼干嘞啦，
0: 送人，
1: 啊，送人啊，就底下
0: 当好朋友啦，
1: 好朋友较有送啦，
0: 对啦，
1: 前下摆咧送阮啦，啊，即届无送阮，是我去啊，啊，偷一路阮食安尼啦，
0: 嗯，
1: 啊，你好，好啦，你得，你得来呀，嘿。哎，无啦无啦，无啦，今年
0: 有啦，
1: 系啦，啊，即买未完就无买未啊啦，嘿。
0: 啊？
1: 一
0: 个
1: 三，
0: 三
1: 千啊，四千，嘿。啊，算
0: 两个。呵呵呵，两千。哦，你有去阿家遐呢？
1: 阿妈无。
0: 你拢甲开转来啊？
1: 阿妈无啊，阮家姐嘛无啊，系啊。
2: 阿个怪钱都偷
1: 去。哦。乖
0: 乖，哈哈哈哈哈哈。高官呐，
1: 高官
0: 呐，
1: 对
0: 啦，
1: 嘿
0: 啦。
1: 啊，你有请我的名无？
2: 我有
1: 改
2: 讲
1: 吼，
2: 阿红讲做，伊只买，你只生意做好。
1: 哦，啊，你又讲，这个我请阿红的名，无你也减算过。
0: 无啦，加送一个物件啦，啊。嗯。
1: 啊，你是拄着头家娘啊，拄着阿家。
2: 应该是店员吧。
0: 哦哦哦，啊，你个要
1: 三 K 啊。
2: 三 K 啊，两分
0: 的。那安尼就6K啊，两分呢。
1: 两分是8000啊。哎。嘿，
2: 你骗人拉上唔得呢？
1: 沐浴乳该上唔得，你先等下。
0: 今妈妈无沐浴乳啊？
2: 对啊，
0: 系啊。哦，无啦，啊，迄只旧诶代志，今妈妈无啊，嘿。
2: 对啊，
0: 无啦，阮即无上啦，嘿，阮今妈拢无上啦，嘿，系啊，哦，迄天为着迄个咱诶妈祖嘿吼吼。
1: 其
0: 实足侪人诶，哈，其实真正吼，阮就想讲，有诶人也无啥爱啊，所以讲啊，都也无注意去看爱库存啦，哈。结果那咋讲哇，啊无啊，啊，阮佮讲，计讲是小姐甲阮讲，拢无啊，你莫佮讲啊，哈。啊，我佮知影呀，啊，结果吼，啊，好嘛，好朋友安尼袂假，嗯。
2: 是讲，迄做咧食得袂歹啊，那袂歹。
0: 啊，袂歹是吼，像恁安尼食，恁感觉迄个真好啊。啊，不过无唔捌食过的人，你要叫伊食，伊就好，算讲变作食两顿尔啦，哈。
1: 嘿，哦，安尼也
0: 有减少啊，那真好啊，系啊。对啦，像我昨讲噶，我尾后边我无讲咧，等下阿红去讲，我就等你休困
1: 啦。无啦，你个立德社啊你。
0: 嗯。
1: 哦，立德妈妈啊。你想你个食了有好，你要爱啦。我一届做爱千几块啊。我千几块啊，我拢卖你。哦，还不可能啊！所以讲就是，
0: 对啊，啊，就是你看啊，一包才45块尔，你看一包才45块尔，迄较俗着。嘿，对啊，拢做早顿啦。
1: 有啦，你即个买两组的，还够通个食一餐嘛？嘿。
2: 啊，
1: 无
2: 啊，我
1: 即马
2: 过一块
1: 外。哦，
0: 安尼
1: 吼，
0: 嗯。
2: 你
0: 讲
2: 无
1: 买过钱？对啦，
0: 内底剩超300左右啦，嗯。
1: 哎呀，唔要紧啊！你拿诶，我去留互你啦哈。
2: 好啊，
1: 好啦，
0: 好。好，那对啦，
1: 系啊，好。啊，叫对面来听伊啦哈。
0: 好，感谢哈。
1: 啊，叫没听过。
2: 啊，叫两组
0: 啦。
1: 两组的
0: 6K
1: 啊，
0: 嗯，
1: 好啦，无我叫小两千我去听啦哈。
0: 好
1: 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1: 好啦，我讲阿家讲
0: 啦，谢谢哈，李太太。
2: 正好，嘿，伊讲我讲阿无那个叫谁进来，我听你讲嘛无
1: 好。嘿，对。
2: 我讲阿明阿姐讲阿大哥家己。
0: 哦，小姐唔知啊啦，阿家知啦，阿家知啊讲，唔讲今日有加这个算讲，即。伊
2: 讲讲有北京系家调啦。
0: 哦，北京调过来有可能啦，嘿。好好好，嘿嘿。
1: 你问题啊，我先生
2: 教
1: 我们文化正对嘛，嘿，就开始讲先知偏，哦，好讲过者啦哈，咱来现场电话0800003966 哈，空八了后中
0: 四个空，过来3969。
1: 像咱的家乡已经无啊哈，啊但是会搁做，吼，因为个鸡啊嘛爱大只，大只个体质啦哈，会搁做啊，可能爱上紧，可能嘛爱甲教会较有，吼啊进就拢无啊。
0: 对
1: 了，都拢无啊，就对了哈。啊，这个，吼，啊，像咱都叫咱立定妈妈，伊讲，哎，个咧吃了有效，啊，有效就无人买买啦，我懂。啊，无人买买，你讲伊买买，啊，一概做啊，千几块啊。
0: 对了。
1: 啊，千几块拢卖伊，也是讲，对啊，无三四个人咧买呢啊。
0: 对了。
1: 就算讲，我那唔少零两个算咧，我几种啦，就一个拗袂
0: 听。听到你感觉讲，哎，未歹哈，系啊，吼，啊，你就想讲，啊，这是一，咱一克啊，一克啊是30包嘛，对不？哈，啊，2000，啊，2克啊送一克啊，等于3克啊，4000块嘛，哈，90包4000块，算起来一包嘛，才45块呢，嗯，无才45啦，嗯。
1: 好，啊，咱讲过者哈。
3: 哎呀，安怎好，今日再讲我听。
1: 中风啦、
3: 哦，
1: 中
3: 风
1: 嘿，
3: 嘿。啊，食到脚袂啊硬
2: 啦。哦，是脚哟。嗯，
3: 脚够硬硬
2: 的。
3: 哎，脚硬硬就是病了，最近。
2: 哎，最近
3: 就。哦，啊，你食就较消，就双方这个血路较好，啊，就较袂最近就对了。
2: 啊，你嘿。温头啊，两鼻毛你食。
3: 哦，恁头个。脚
2: 顶头啊，背后拢。
3: 爸爸，阿姐有有好啦吼。
2: 讲唔食，我讲伊讲，讲食四点吧，我讲若较袂饱，就免食
3: 阿姐。哦，对啦，阿刚有好。
2: 有啦
3: ，有好啦吼。啊，不卡吧。
2: 我拢无食啦，即卖拢。即卖讲卡拢会饱饱，即个刚刚咧食。
3: 哦，即卖当咧食吼，阿姐咧有好啦吼。阿是讲你迄阵中风是安怎中风？你中风进行啊啦，准无力去啊是啊啦。
2: 中风阵前迄两三天拢去运动啦，啊嘛是走上车，啊第三天拢要行上来，脚拢无力啦。
3: 哦，怎啊踏着就跌，或者踏着就跌啦。
2: 嗯，脚无力啦。
3: 啊，无啦，啊起码咧吃，就迄个咧行路上啊，就总真好势啦，吼。
2: 好
3: 啊，那食了有效啦，吼，那同位咯。啊，
2: 真好啦，
3: 真好啦，
2: 哈！我
3: 昨日
2: 才
3: 去甲
2: 恁笑呢。
3: 我知，嘿。
2: 你
3: 今日
2: 在
3: 教会
2: 吧？
3: 对，嘿。这良弟是恁先生的名字。
2: 哎，
3: 良弟说了啦，哈。
2: 哎，
3: 啊，这刚到小伯啦，哈。
2: 好啦，有啦，我嘛就去报啊。
3: 好啊，那哦，感谢啊，良弟说啊，好，我来接待哈。
1: 好，谢谢。好，请回
0: 通位。软 Q 的咱的血管啦，哈，咱的血哈，你也脱掉的，当及时哈，讲互伊通啦，哈，哎，当然伤害就较少啦，哈，系啊，啊，所以讲啊，这中风不是当时讲会发生就发生哈，中风就是讲当时要发生你嘛唔知影啦，哈，所以讲你平常时你都是爱家顾，爱家食啦，对吧，哈。啊，咱一克啊1500，2克啊2500，3克啊3500，哈，啊，咱6克啊6000，哈，啊，咱朋友呢，哈，你若要爱，哈，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0800003969。 九。
1: 哦，这个时间4:20啦，哈、哦，咱林大来讲，伊拢在听哈，伊、也听讲我咧报。

0: 四点二十分，因为伊听暗时啊啦，伊啊听四点二十分，伊就袂卡，伊才讲喺录音咩？哦，因咱林奶奶伊住家己嘛，
1: 对啦，
0: 这时间伊要听中共听较袂对啦，婴儿在林
1: 少。

燕儿在林梢哈，啊，因为电话在讲，我咧想讲，哇，啊，刚好在迄个啥，当接哈，哎呀，一个后边一拍拍唱无着哈，啊，赶紧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哈，啊，咱好朋友呐哈，要点播歌曲开讲破刀哈，你拢会当卡哈，或者是讲哦，啊，你要爱阮的产品哈，啊，今嘛嘛拢会当卡，咱今呐有特价哈，你呐讲有需要哈，拢会塞卡。啊，这个有即马开始，应该明仔载开始啦，都拢应该好天啊啦，哈啊，天气特别安尼讲，吼，逐天在落雨，嗯，今日就无落雨啊啦，哈啊，所以讲吼，啊，有当时啊，那讲雨无欠水的时阵啦，希望讲吼，哎呀，会当来有水啦，但是呐，水伤济，想佫感觉讲吼。逐工咧落雨，吼，迄落前礼拜落加呢吼，讲有个人讲吼落加足压杂的，但是过来呐，讲吼热吼，啊，就足热的啊，吼，啊，大概嘛是拢爱人呢，注意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啊，要点播歌曲的呢，哈，立马电话拢会当卡起来，哈，0800003969。啊，阿咱朋友啦，哈，这个有啥咪？这个算讲产品的询问啦，无了解啦，哈，拢会当卡哈。这个屏东县坎顶乡啦，哈，有一名76岁独居的这个姓陈的妇人人啦，骑车出去了，同失去联络，家属感觉讲，你奇怪，哪人会无去哈？就去报警哈。警方接到呢报案了后呢，哈展开的这个搜索的这个行动哈，并调阅的沿线的沿线呐哈，而这种监视器来追踪，最后呢，第二。

0: 这个哈、哦、中油的坎顶加油站的附近的这个水沟啊，哈、哦，草丛内底发现的这个妇人人，甲的这个机车哈、哦，啊，这个妇人人已经明显死亡了啦，哈、哦，啊，当然啦、啊，啊，有啥物的开的，应该是这个算讲。伊个方向吼，是伫个六月十六号上午七点二十五分骑机车经过了这个坎顶乡中正路东岸时阵呢，啊，由西往东吼，要回潮州的方向，啊来行驶了后就失踪去啊，哈，应该就是当骑到遐的时阵哈，应该啦哈，唔知是家己撞去遐还是安那，反正有当骑机车嘛哈，车祸还是安那，啊，当然这爱顾安那。好、哦，这个检察官上严进一步来厘清的伊死亡的原因，甲的伊事发的这个经过啦。嗯，
1: 这个冰冻啦，哈、哦。嗯嗯嗯。啊，对，咱也算啦，我们听为着十万块。

0: 母，那我明仔去就唔免出勤咯。
1: 是啊，明仔你就自由咯。
0: 嗯，阿母，你哪知咧？
1: 现在唔知咧，早起王阿下午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嘛退咯。
0: 哈，唔是，是另外一个人客，摕到一万块来甲我赎身。
1: 哼，一万块，啊，你对阿公会出来咧？
0: 阿母，你早前唔是讲，若有一万块，就当予我自由啊？啊，即阵，
1: 即阵哦，即阵时机无同咯。一定要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予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我唔啦。
1: 那唔十万块你摕来，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什么？十万块？十万块？十万块啦！

好，这样阿刷啦哈，带乌来哈，啊，讲点的为着十万块哈，啊，我阿孙呢，今嘛歇一个巴掌节的，啊，这个等下我们唱歌，我先讲过者哈，那、啊、个现场电话空八空空。

0: 0-3-9-6-9。
1: 嗯，克罗伯你好。
0: 啊，你好。
2: 我在那个新老家人。
0: 哎，你爸是新老家人呢？
2: 有有。
0: 啊，你捌食过无？
2: 有啦，我食过哦，过了，两三桌啊。
0: 啊，你食了安那？
2: 啊，就是未到放假，叫你结婚，我系要完啊，我只能讲下来完啊。
0: 啊，你是有慢性病呢，还是安那？
2: 无啦，啊，你唔过了死诶。
0: 嘿。
1: 对啊，
2: 对啊，
0: 过药剂也对啦，啊是讲，你讲你食了未歹是药剂无好啊，是安那？
2: 药剂你啊，这退我，一定阿公讲了，我你爱退我，啊所以我爱过
0: 啊。哦，啊你过，你起码这个你食这有个等于检查啦吼。
2: 有啊，检查就是讲
0: 安尼
2: 唔太好啊，
0: 无一直退啊。哦，好了，啊你讲咧，你讲
2: 咧食西药？西药？
0: 嘿。哦，咱的活性炭啊，咱的活性炭，你若咧食西药的吼，活性炭伊会甲西药的毒素吸来，啊，这毒素无经过药剂过滤，你的药剂就袂去伤着吼。啊，咱的活性炭一克啊2000，两克啊3500，三克啊5000啦吼。啊，阮阿孙咧讲要唱歌啦，没？你要唱什么歌？蚕宝宝。
3: 对，蚕宝宝。
0: 好，你唱啊，嘿。

爸爸很可爱，小的大的，小的大的，胖的瘦的，胖的瘦的，长的小的，长的短

0: 边陪一陪。
1: 好了，好、哦，我那时候呢，要肉粽节啦，啊、哦，今仔日较早下去，啊、哦，足久无来咱山顶吼，甲、哦、这个未记得叫伊问，甲咱只阿公阿妈阿祖吼、哦、问好啦，哈、哦。
2: 嗯。
1: 啊，咱呢很丢人嘞。
2: 0800003969哈，蚕宝宝的是伊即马在饲个蚕呐哈，咁是第一咁是叫做蚕蚕呐哈，嘿，伊只细汉我冇饲过啊。
1: 嗯，哎，你讲安尼就水漏开啊？
2: 啊呐，
1: 迄叫做蚕，唔是叫做蚕，蚕是蚕，
2: 蚕
1: 蚕的鸡。
2: 哦，
1: 迄叫做蚕。
2: 啊，唔过迄我嘛是有饲过啊，那漏开。
1: 无啊，你讲迄痰痰唔是咸？
2: 哦，好、哦，只是我翻无过啦。
1: 哦，迄叫做迄个
2: 痰。我嘛是讲蚕呐，嘿，蚕宝宝啊，嗯。
1: 哦，迄是迄个人咧做迄、那个。
2: 啊，伊个吐丝啊，到尾大只伊个吐丝啊，
1: 啊，痰啊丝啊，
2: 嘿嘿，
1: 唔是蚕是歇里迄个树啊顶的枝。蚕的去秋蚕，你知无？
2: 哦，秋蚕我知影，我是捌听过，唔、哦、知影生啊啥形啦。
1: 秋蚕的，迄、那个蚕就是歇里树啊，阿姨的枝。哦，起码农药这啥有无？
2: 可能
1: 比
2: 较少吧。
1: 得较少，啊，痰是的，人咧痰嘛丝有无？哦，下在诶，抽丝来做迄个啥？迄、那个棉胶被啦，吼、哦，有诶买当做衫裤啊。
2: 嗯。
1: 啊，无安尼，伊即摆啦。那大家的吐司甲家己包起来，
2: 包起来啦，
1: 包起来变叶、嗯、变叶啊啦，
2: 嗯嗯，
1: 啊叶了个生卵啊，
2: 嗯，
1: 啊来个变茎啊，
2: 嗯，
1: 哦，所以讲伊唔是蚕，
2: 嗯，
1: 伊是痰，啊知啦哈、
2: 哦，了解了解，
1: 好、哦嗯、吃吃的等，那来电话0800003969。

0: 姐姐唔敢拉上啊，叫咩？无啦，听迄个啥？听合作《魂萦旧梦》啦，吼，这较早老唱片应该。
1: 派呢？
0: 唔知影，听过哪？

0: 哥老婆厉害。
1: 哎，
2: 我是火箭。
0: 哦
1: 哦，火箭师傅啦哈。哎，你好。嗯。
2: 心肝胶囊的。
1: 好，心肝解毒胶囊嘿。
2: 三盒多少钱？
1: 三盒三千三。
2: 三千三哈。
1: 哎。
2: 还有一个那个，补钙。我在运动的时候，
1: 哎，
2: 会有声音这样子。
0: 靠安尼啦哈。
2: 那是什么源？
1: 那个你说斑龙丸吗？
2: 丹峰丸哈。
0: 斑龙丸。
1: 石斑的斑，龙凤的龙。
2: 哦。
1: 啊，斑龙丸啊。
2: 对，那就是补钙的哦。
1: 啊，对，补钙的，对，哎。
2: 哎，对对对，我运动的时候，哎，那个好，哎，补消那个。
1: 哎。啊，你要那个斑龙丸，你要几瓶？两瓶四千五，一瓶两千七。
2: 一瓶两千七哈。
1: 哎，对。
2: 啊，你如果两瓶多少
1: 钱？四千五。
2: 两瓶四千五哈。
1: 对。
2: 啊，是全部都是大瓶的哈。
0: 对
1: 对对。对
2: 大瓶，我叫两瓶四千五。
1: 啊，你等一下要跟你。
0: 这样，
1: 六爷主计吗？
2: 有啊，不是那个我有啊。
1: 是果心那里。
2: 果心吧，这是果心。我说以前他是我师兄。
0: 哦，好，
1: 既是果心那里了哈。
2: 哎，对对。
1: 啊，你是四果见的。
2: 我在叫，火箭在叫我。
1: 啊
2: 啊啊！我们就是一起了。
1: 啊啊啊！三瓶。
2: 他是我师兄，用几天？
0: 好。
1: 三罐青瓜盖豆的胶囊啦，啊，两罐斑龙丸啦。
0: 嗯。
1: 啊，那七千八。
2: 七千八。

0: 安尼
1: 下
0: 年
1: 再
0: 食，差不多。
1: 明仔载
2: 歇
1: 了，拜
2: 拜
1: 假，
2: 拜二，嘿，拜二啊，拜礼
1: 拜
2: 礼拜
1: 一至三，
2: 礼拜二或
1: 礼拜
2: 三才会到哦。
0: 哦，
2: 安
0: 尼好，
2: 嘿嘿，
0: 好
2: 好，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感恩呐啊，谢谢，
0: 拜
1: 拜哈。这咱四果见啦哈，啊四果新喜，这个师兄
2: 啦，师兄啦哈，对
1: 啊。啊，咱呢很丢脸呢，
2: 空
1: 八
2: 空空空空三九六九哈，今嘛端午节的这个假期哈，马仔啊嘛哈，啊但是今日哈，因为呢这预告哈，高速公路哈，这个预告连日来这个大雨哈，啊今嘛呢好天了，这端午节的连假哈，车流量呢。是平常时一点三倍啦，哈！所以讲，高工局呢日前公布连假假期，哈，各地呢容易呢塞车的这车段，哈，提醒连假前一天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车调啊啦，哈，就是讲车就多啊啦，哈，像今日下晡四点开始，哈，拄啊咱上班开始啦，哈，啊，足侪南下，哈，诶，这个路段拢出现的啊啦，塞车啦，不是塞车，塞车哈，叫做塞车哈。
1: 也塞等了，
2: 也塞等。啊，这个国道一号的这里哈，汐止哈，汐止啦哈。啊，到东湖哈，啊，国道三号南港到这个南港系统哈，时速不到20公里，哦，迄等于讲足慢足慢啦啦，哈，就开始塞来啦哈。啊，咱怎啊讲哈，这个假日就是拢会安那会塞车，所以讲有开车。人说有那种这个算说怒路症的啦，你就是说看他车你的心情很坏这种的啦，你要控制你的情绪啦，因为你知道你要不然你就不要出来嘛，要出来你就要知道一定会他车，开车就是要保持着这个心情啊，较平静哈，啊，较袂讲哦，啊，出代志啦哈，啊，人讲哈，啊，高高兴兴出门哈，啊，平平安安回家啦哈，平平安安回来安尼啦哈。
1: 得咱那塞车头前卖有车的好，
2: 卖有车好可怜。
1: 就是恁同学，
2: 阮同学老公就是安尼啦哈，伊讲哦。啊，伊那
1: 做不爱，
2: 伊做不爱讲伊头前有车，啊，你甲想讲，靠，可能你头前会无车，
1: 还得走路经啊，
2: 一直冲，冲来冲去，冲来冲去，啊，为伊先得冲到南部来哦，阿阿婆就忘记啊，
1: 对啦，
2: 对
1: 啦，不能替大家动，
2: 对啦，
1: 哦，哎，开车是盖在个人啦，
2: 对啦，
1: 像我咧赛车，我拢安尼，
2: 顺顺
1: 安尼就对啦，因为你今日你赛车，你爱考虑人，我你载啦。好，你唔是讲，
2: 会替你惊无？
1: 对啦，你唔是讲，我技术做好嘅。我安怎赛？因为你咧赛车嘅人吼，你知影迄个角度，你也过，你也袂过嘛。但是互你载嘅人啊，伊会替你紧张啊。替你紧张啊，迄个啥，会替你打卡动啊。还有诶吼，落车软卡。所以讲，替伊打卡动就对啦。系啦，啊，这个高速公路已经出现着这个
2: 塞车
1: 车条，啊，开车总是安尼啦，吼，就是爱心平气
2: 和啦，
1: 啊，塞车上无碍的是呢，拄着绕境，你啊塞车个绕境咯，对，所以讲，这禁绕查甫禁绕有两部线进起来，咱有南瓜子油糖个吃啊，啊，咱广告者啊。啊，我来帮你啊！
3: 好，
1: 咱玉金姐啊，你，嘿，你去找到我电话亭好不？
3: 系啊，我做这话啦。
1: 嘿，你也找到我电话亭？你讲你吃我的 Q 店了呐？
3: 啊，未。
1: 啊？
3: 病医的药啊？
1: 嘿。
3: 嘿。
1: 嘿。
3: 我今晚卡唔免吃，我今晚吼。
1: 嘿。
3: 嘿。
1: 电
3: 话吼。啊，我三十一摆安尼尔，啊，我拢食几天啦嘞。
1: 好，你拢食
2: 九天啦，哈。
3: 嘿，我早暗吼拢食几点安尼啦，啊，上面同会路啊，我同会路是伫咧遐关啦。
1: 哦。啊，你讲你，
2: 啊，你
1: 心脏
2: 啊，心脏啊，跳动。
3: 嗯，我心脏吼，我紧张啊，是讲。
2: 紧张。
3: 啊，嘿，啊，就痛痛就。
2: 哦，皮薄菜就对啦。
3: 嘿，对对，啊，就是要困起要这样吼。
2: 嘿。
3: 然后十分钟就对了，
2: 是啊。

0: 我今晚就算讲话拢真少听吼，我都讲安尼吼，讲啊下安尼，我真正我咧乒乓球，我出来就已经。
1: 就较袂安尼乒乓球啊啦，哈。
0: 对，啊，真正叫出袂歹啦，啊，这怎么解好啦？
1: 哦好好，
0: 请
1: 会咯啊，嘿，嘛是当请会咯啦，哈，嗯，
2: 请这个会更个胆固醇啦，
1: 对啦，
0: 我会按啦，我今麦食，干那吃的啊，
2: 哦，
0: 放去食不好，我会没问，
1: 嗯，各位阿爷啊，你嘛是爱吃啦，嘿，哈，
0: 没
1: 卖啦，哈，嗯，
0: 我老干就听马龙说，我嘛吃了一半啦，
1: 对啦，哈是。
2: 哦，那咧，这个 Q10 吼、哦，你若讲心脏凹长凹切个遐啊，哦啊，比如讲你有咧尿血压啊，啊你尿到你有这个心跳哈、哦，一分钟超过80下起，咱咧心跳是65到75个算正常，啊伫个80以下，喉咙也算会当忍受，啊你心脏跳动一分钟跳上80起，吼、哦。嘿，还阁未感觉呢，高走起就感觉心脏一顿一切，啊，那上100起就变成肝，哦，迄个是你的心脏迄个肌肉吼、哦，已经呢得无力了就对吼、哦，啊，这个 Q10 吼、哦、，Q10 就是讲要让你心脏的塞血，心脏这个肌肉会有力哦。Q10 简单讲的是心脏的原料啦，哦，你啊心脏这个跳动。吼、哦，较无力嘞，吼、哦，你要食 Q10 就对了，吼、哦。啊，咱的 Q10 呢，三 K 啊，3600，啊，五 K 啊，5000，你能跟咱的同位路做一只，吼、哦。啊，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咱来听这条，这个水锁，吼、哦。啊，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

0: 水手哈、嗯，
1: 水手啦哈、嗯，水手就是
0: 船员啦，
1: 船员啦对啦，嗯，啊船员啦那不写船员啦，写水手，
0: 水手，嗯，对啊，
1: 哈，啊、哦，这行船的啦，嗯，船员啦啦，嗯，他在讲行船的，讲红衫穿一边哟，
0: 对啦，
1: 哎、嗯，恁、欸、不是有一个表的哟，
0: 对啊，
1: 行船行无哟，
0: 是啊，
1: 他这马尾吹掉
0: 啊，啊，七年过了报死亡啊，嗯，
1: 哦。
0: 对啊，因为迄种保险、啊，保险那七年过哈，失踪七年过了保死无。
1: 啊，就你啊，对了。
0: 嗯，
1: 对啊。
0: 嗯，
1: 他在我那边哦，做兵哦。
0: 嗯。
1: 啊，这个算讲印尼朋友呀，啊，作侪拢行船的哈，行船你那近海拢就这个暗时啊出去，日时回来，还是讲日时出去，暗时回来啦哈。
0: 嗯。
1: 啊，你也行湾牛，行湾牛
0: 的。有这个算讲什么诶？中短中长短呐、啊，嘿。
1: 好、哦，你啊弯牛的，就咱村边的安迄个弯牛的啦。
0: 嗯。
1: 我刚刚问伊讲，离阿根廷要回来啊，哈、哦。
0: 嗯。
1: 哦，这个我好在那边哦，这边的时哦，因为我在这边的时朋友，弯迄个所在叫做火镇，腰个无迄个，腰个无电啊，拢爱。总爱用发电机啊在发电吼、哦，啊，所以讲你无电，你买洗身躯因为寒嘛，买洗身躯就爱去爬山，爬山的所在，啊照照迄个浴巾就对啦吼、哦，啊你爱穿伊，洗一摆身躯我会记讲十块一罐吼，啊伊用即、這个伊也有家属啦，啊有电费嘛，
0: 嗯、
1: 啊无你洗身躯无电费吼、哦，啊因迄、那个因。就是讲，迄间的厝主吼，迄间的厝主因翁，就是惊弯牛的，啊嘛是惊无去，惊啊无去吼，起码迄个诶，因某暗时啊，就是讲迄个厝头家就对了吼，暗时啊咧困的时呢，讲迷茫因翁吼，去有忙啊吼，
0: 嗯，
1: 枯条的就对了，吼，枯条的，就即个算讲。也啊，就一个空调，因这个出租的时候啊，这可能无好的房吼、哦，啊一段时间了，怎啊过迄个准公司啦？因为银行拢一直无转来啊吼，啊迄个准公司讲吼，银行算这个偷走伊就对啦，所以伊迄准啊，哦对，掠啊多伊的鱼啊，伫多卖嘛，啊讲伊落船了，怎啊无去转来啊吼？啊当然较高啊。个迄个船公司啊，某个船公司就讲你无证据啊，因为人讲哦，死爱见尸啊，
0: 嗯，
1: 对无？你啊死的时呢，你就爱有尸体啊，啊你无尸体，你变哪讲伊伫船那顶去用陷害，
0: 嗯，
1: 哦，哎、啊，这船、個、公司讲伊逃走啊，
0: 嗯，
1: 伊落船了怎啊逃走啊，
0: 嗯，
1: 好像怎啊伫迄个所在生活了。

0: 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这样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不顺，出来帮阿哥坐，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9: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哎，你哪在？
9: 哎呦，是天高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阿无会生蚊啊，引起天高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里台帮我请客，请继续收听，做会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来这里用，谢谢。来听凤飞飞，凉啊凉。

山亚辉，今天在政府的做官，拢家己称呼家己是公仆。有一天若是退休，卖讲无官一身轻。既然做官这么辛苦，你相信无？国在人会开钱吼，买一个官来做。在以前，大家拢想要做官，每一个人拢以做官作为人生上关的目标，所以就做家爱称呼伊昂婿叫做官人。店头也是客栈，称呼人客叫做客官。在台湾的好多人称呼因的朋友，无分查甫查某，拢该叫做什么官什么官，也就是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的意思。如果原名是社会啦，安尼就是被叫做社会官。在以前的台湾，有钱人拢会流行开钱去关一个官来做，亲像清朝咱台湾第一大户板桥的林本源，不但因每一代拢有人会关官，现在老太太嘛为伊的囝儿四岁，退役关一个一品夫人。其他好家人加加减减，拢有同款的行为，这不但表现出中国人爱做官的心理，嘛因为因买官来做，出来做官在地方上就受到尊重。其实开钱官的官，敢若有名，并无实权，就亲像台湾俗语一句话：有官差无人威。以前台湾的风俗，好家人因厝的拢嘛有。查某囡仔嘛，如果小厝内查某囡仔来做妾，这别人啊就会称旧意，被收起做妾的查某囡，什么姐呀、啊，什么姐呀、啊，亲像这水仙姐呀、啊，也够阿兰姐呀。如果出来是嫁蛋，也是欢喜的人来做妾，这别人就称呼伊叫做什么官、什么官，亲像这国务官、宝册官。台南在清朝的时阵是台湾好城。伊个风俗啦，甲伊个语言吼，拢是属于门外。亲像这大家啊，叫伊个媳妇就叫做某某官，全家人尊称家己个囝婿嘛叫做某某官。亲像这已经过身代代个社会学教授陈绍兴先生，甲八担任东方出版社的董事长个林义谦先生，这拢是台南有名个五家囝婿，拢嘛被称作绍兴官。一千官，可见以前的人对做官实在是真迷。台湾风俗甲

公司才有很好的油，百分之百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对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五十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真高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现在一罐是580元，同款是买五罐送一罐，现在一箱是2900元，内底有用雷牙装，两罐装一个雷牙，要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红莱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70611，2370611，谢谢。公司正冒叶黄素，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胶囊的，搁较好吞，搁较好吸收。内底有丰富叶黄素，也還有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另外也還有锌、钾、铜，成分甲 B 咧，拢是咱需要的。咱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就够啊。但是要加强来做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现在大家用三 C 产品的时间都很多，所以叶黄素爱来吃来做保养。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70611，23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蔡小虎的《挽回咱的爱》，虽然讲五月做也未到，这市面上各种的肉粽拢有啊。这家己基督教病院的有几内科医生就会讲，真侪人计是肉粽是准备再加上配料，但其实对有几来讲，伊的负担是非常的大，尤其是传统的肉粽，不但是热量真高，也够是高盐、高油、高磷、高钾，因为咱传统的肉粽内底有萝卜、两磷、土豆、虾米，也够香菇，再加上够掺豆油，甚至食的时阵够会掺温料，所以这内含量非常的高。那是尤其功能无好的患者，身体排毒、食磷加水分的能力较差。一旦若是食伤过多，不但较会嘴干、嘴肿，也阁有可能造成着血钾升高，严重者甚至会引起着心律不整，加生命危险。另外，肉粽伊磷的含量嘛真高，参像两磷、加萝卜，也阁有其他加工的食品，长期若是食伤过多，恐惊会让骨头病变、皮肤痒。甚至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是水油脂的朋友，那是无控制，更加会让身体负担更加重。所以，那是有油脂病的朋友，应该换一个方式，聪明来吃肉粽。首先，一天就是一粒肉粽为关键，并且尽量选择赤肉，还有新鲜的香菇、蒟蒻丁，这些天然的食材。来代替加工的配料，

三椒两仁、肥肉甲油起菜配料，当时买应该利用胡椒、蒜头，加天然的新香料。妈妈另外来掺甜辣酱甲豆油膏。食肉粽的时阵，嘛爱搭配一份三个青菜，不但会用个增加纤维的摄取，嘛应该帮助消化。如果是第一水油剂的朋友，安尼更加爱注意。每天饮水的量，也够体重的控制，让油脂减一点啊负担，咱身体就会加一份健康。

黑巴里的歌声，哀愁的关山。公司正毛纳豆，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够鲜渣。这款纳豆马西合食素食的朋友吃，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那是皮肤较大，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让咱皮肤更滚亮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最灵动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第三品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0611、23070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唔吸、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哥哥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予人放袂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那哟，阿南所有亲爱的国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继续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哦。
0: 这个阿仔啊，跟因厝边隔壁迄个阿明啊吼，
1: 嘿，
0: 两个退休啊拢无啥代志，逐工用人伫厝的，啊叫做用人伫厝的呢。三不五时呢，两个就招招的啦吼，
1: 嗯，
0: 啊，就去病院啦，
1: 就去病院，
0: 就去病院啊，就病院，就是要看一科啦，再是要看眼科啦，
1: 嘿，
0: 暗时要看这个啥，看骨科啦，
1: 嗯，
0: 啊吼，过天刚就去看胃肠科啦，哦，拢看啦，看到医生拢熟悉，
1: 啊搞，
0: 即马看到这个阿仔来讲，啊恁朋友，啊恁今日两个要看多一科。啊，今是安怎？
1: 嗯，
0: 医生拢在讲这两个吼，其实就无安怎，啊，就想，就敢那
1: 想要看医生，
0: 就要看医生，要提药啊，你啊，
1: 是要看护士吧？
0: 阿仔，
1: 嗯，
0: 结果有一天阿仔一人去呢，医生问看，啊，恁朋友今日无来？嗯，今日朋友破病啊，所以无来。
1: 嘿，
0: 人去病是破病才去的。
1: 哈哈哈哈哈！
0: 伊是假是破病，所以无得去病院，你听意思？普通些是逐天去病院啊！啊，你苗来不来？啊，假破病伫厝休困啦！
1: 嘿嘿嘿！
0: 好，这我讲真，有当时这我讲真讲的哦，咱台湾甲怎啊嘛是过这种人哦。
1: 嗯。
0: 甲根本动作啥呢？动作厝的灶卡。人是安怎小看一叔叔啊？你得啊啦！
1: 警报动作处的照卡，医院动作处的照卡吧。
0: 啊，你讲我来看别个医生啊？
1: 是啊，你是安怎？
0: 无啦，伊咧我的意思讲吼，甲你吼，咱的警报吼，哇呢，会当是讲浪费资源呐、啊。哦，别讲哇，人是是安怎？就别那都都想要看医生啊，都要提药啊，甚至有的根本就无安怎。伊敢要讲我提只药安心者，食只药啊，提进去呢，提几个月啦。啊，食食一盖啦，哦，啊，无咧个，他个听，小可他个听，嘛要看医生，哦，啊，哦，小可去咳着呢，啊，嘛要看医生，闪着呢，小可闪着，唔是真正闪着，有诶是，有诶是小可闪着呢，嘛要看医生，啊，这个无怪根本会倒啦哦，嘛甚至进前讲吧，有咧阿伯啊讲，甲这个根本安尼看，一年看八百几盖，啊，看八百寡盖。啊，结果把那个药全部全部啦，药啊有那个感冒药啊啦，啊抹皮肤的药啊啦，啊骨头药啊啦，啊甚至什么米什么医疗级米全嘛拢有啦，什么拢有啦，反正是药啊类的哦，你想会到啦，什么精神科啦、胃肠科啦，哦，我什么我什么科拢有，啊把那个药看，当寄去吼兑换，伊兑换看伊无进步啊。看病爱钱啊！啊，结果因遐朋友就敲电话来讲，哎、欸，我吼、哦，你那人家去等下时阵帮我炸药等下，啊，我吼、哦，我就安怎了啊？甲竞争讲，哎、欸、呀，这竞争呢，去甲咱的医生讲，啊，医生在开药吃，啊，医生当然嘛，敢有仪器去检查，伊来甲你结控结控，你嘛无法检查袂出来啊，嘛是爱开药伊啊。所以吼、哦，这我希望恁这吼、哦，恁这的听众朋友，咩听众朋友无啦吼，脑力吼，恁听咱节目啊，先讲恁。厝边隔壁有人这种吼，爱甲苛刻一下，唔好安尼啊！这有时候吼，我讲啊，浪费资源哦。啊，安尼乌白母吼，有一天你就真正你吼，和你又要吃袂完哦。这真的哦，阿元不是乌白讲的哦。你是讲人讲哦，不是不饱的时候。

0: 味道，所以哦，莫讲话，无代表是要来摕药仔食啊。他个讲着讲，啊，听到伊讲啊，原来有这种人有哦，嘛，啥物人拢有，你无懂吼。好啦，来，咱这爸爸妈妈来啦，咱哦，莫做这种人，咱来做快乐的人。即马呢，咱赶紧靠咱所有亲来告诉咱这爸母呢，互恁来call in，来上线，来点歌。啊，咱这爸爸妈妈，看恁该听啥物歌。即马电话拢会使来，赶紧来利用哦。咱的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欢迎爱听乖，电话拢使赶紧来利用了哦。你好。
1: 啊，我可可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点能不能留住你的日语？
0: 好，好，好，
2: 能不能留住你？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你好，
3: 啊，我可可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要来点几首歌，
0: 好来，你讲，
3: 欢迎收视，
0: 好，没问题，
3: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你好。
4: 你好，蔡好，
0: 阿姐好，阿姐好。
4: 我甲你讲，你我走一个去啊呢？
0: 走，向走一个去。向。
4: 安个安个是走去啊。
0: 啊是哦。
4: 系啊。
0: 哎呦，我今日未看新闻呢。
4: 涨啊，涨就
0: 涨哦。嘿
2: 哦。
0: 是哦。哎呦，
2: 我这。你刚唔在向点夜歌呢？
0: 嗯。
4: 涨
0: 点的啊。
2: 哦。哎呦。
4: 你点夜歌代表嘛一条的啊。
0: 嗯。无紧啦，伊安尼吼算名声老掉，无紧这好名声啦，嘿呀、啊，哎、欸，老出一歌来袂歹啦，
4: 要一百呢，
0: 啊对啊，
2: 要一百
0: ，OK 啦，这其实吼、哦、有福报啦，我讲这讲的啦，
2: 喜事呢，
0: 喜事喜事，
4: 真的，
0: 对
4: 啊，李林啊，
0: 对啊，哇，无紧安尼吼，祝他早日成仙啦。
4: 以前就是
0: 咧，
4: 人家
0: 进
4: 工作啦，
0: 安那时候
4: 是可以参加去
0: 唱
4: 歌
0: 呢。系啊，
4: 对，
0: 啊，这嘛是一个人才啦，啊，系啊哈。
4: 啊
0: 来，你今日唱什么歌？
4: 流浪山呀呗。
0: 流浪山呀，喂好 ，OK， 好，谢谢，拜拜，
2: 好好。
0: 哎，你好。
5: 喂，
0: 嗨，医生，哎，你好。
5: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来来。
5: 我们按第七章迄个讲，恁96
0: 林峰
6: 的游戏
0: 终止，什么？
6: 游戏终止，
0: 游戏终止哦。
6: 哎，林峰唱的，我是新听友。
0: 游戏终止哦，
6: 对，
2: 游戏终止。
6: 嗯，
2: 你说林松是不是？
6: 对，林峰，
0: 林峰
2: 哦，林峰哦，好。
0: 游戏终止，我找一下。
2: 游戏终止，
0: 这第一次听这首歌，呵 ，OK，
6: 很好听哦。
0: 好，谢谢，好，拜拜，好。我这歌特殊啊，你好。
7: 阿
0: 伯
7: 可可，
0: 哎，新年好，
7: 哎，新年的，
0: 哎，新好，
7: 哎呀，
0: 没
7: 没，爸爸叫我呢，
0: 哎，我今天嘛不好到，我别走，我今天火够大啦，
7: 对啊，
0: 惊到人哦，你火够那，
2: 恐怖的，
0: 火够大的呀，
2: 跟那用刀的同款呐，
7: 对啊，
2: 跟那瀑布嘞，
7: 哦，受不了，家底水可能有滴水洼
0: 进，啊对对对对对，
2: 有够啦，
0: 莫莫饮水得啊啦，莫饮水得，系啊哈，
7: 好啦，
0: 今日听什么歌？
7: 爱你七老八老啦，
2: 好啦，
0: 爱你七老八老，好 ，OK，
2: 七老八老，
0: 好，谢谢，拜拜，你好，
8: 阿关哦，
0: 欢迎，哎呦喂，是哦，哇，今日真有精神哦，表示今日无加班哦，
8: 啊，今日放假不当然嘛有精神，
0: 今日放假。明仔
2: 没有啦，开始休假了。
0: 哦，明仔啦哈，
2: 开始休假了。
0: 好，要
8: 休啊！
0: 好，要
2: 连休了啦。
8: 啊，无扛起啊，无
0: 你讲长休
2: 了。哦，长休哦，
8: 长休。
0: 对哦，
8: 阿伯阿多啊，能休的休都爱休啊。
0: 哎呀，阿伯阿多，你别讲阿姨叫你休，你搁徛喺门口底下等。
8: 对啊，
2: 我坚守岗位。
0: 啊，
8: 对，大哥唔是点七龙诶咯。这个什么准雷三声，
0: 准雷三声嘿，
8: 哎，
0: 对啊，
8: 比较光好听，
2: 好听哈，
0: 好，阿弟，
8: 我哪来听？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8: 系统的呀，
2: 好，没问题哈，
8: 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我来今挂上这哦，来，不要紧哈，尽量给你安排了哈，啊，那你新听又说电报挂，等下我们来随看嘛，阿姐哈，
2: 能不能留住你？
0: 好来，
2: 日文的，
0: 哎，我给叫做啥啥咩 Yuki 的款 ，OK， 来，
2: 啥咩 Yuki。
0: 戏学呀、
2: 啊！哦，
0: 哎，来，
2: 三妹 Yuki 就说能不能留住你、啊？
0: 哎呦呦呦呦！我嘛唔知点唔对啦。
2: 三妹 Yuki，
0: 我印象是安尼啦。
2: 你日文念起来个不灵，我觉得很
0: 好
2: 听、欸，
0: 真好听哈、哦，
2: 很好听、欸。
0: 嗯，好来，要上台，共同上，感谢，谢谢。

0: 这个国语有国语的好听，日本歌有日本歌的开口。
1: 嗯，
0: 而且日本歌我感觉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听。
1: 嗯，
0: 虽然我唔捌日文啦吼，捌一寡尔吼，但是捌无济吼。听起来吼，因咧日语歌，
1: 嘿，
0: 真好听吼，袂歹袂歹。好来，这个听众朋友所点播这个《鸳鸯锁匙》吼。先安排啊！阿文，我来唱，我唱什么歌？
1: 好啊！
0: 先安排听这边的歌，歌完了阿文再唱歌哈。感谢，谢谢。

0: 来，安尼看新闻了，特别来进入着今日重点嘛啦吼。咱前两天啊有来介绍着这个，迄、那个国语播的这嘛吼，来清语播的这嘛吼。足侪人吼、哦，收着了讲哦阿文，我们吼、哦，足久无穿过遐舒服啊。
1: 系啊，
0: 真正有
1: 意思。孙呐、啊，
0: 孙呐、啊，真正足孙的吼、哦。你好。
2: 喂，阿文，
0: 是你好。
2: 我你这样唱歌进步真多。
0: 我是有唱啊，我是有唱的。你不跟我唱歌够八回吗？我要唱真的，我搁先干一念呢，我搁吞一条落去呢。
2: 后
0: 摆
2: 就要点点叫你唱歌。
1: 好啊，
0: 好啊，好啊，哈。
2: 哦，你这
0: 样
2: 唱歌哦，进步真多。
0: 哈哈哈，一只暖，一只唱暖。好啦，谢谢哈。OK， 好。拜拜。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来，我讲这间哦，你电话小间记下二姐哈。真正咱那穿开大白唱歌嘛，靠力啦。
1: 对啦。
0: 哦，咱穿开，
1: 穿开大白，其实咱脑部啊，那个运转啊，
0: 买
1: 较清楚哦。
0: 舒克啦。
1: 对。
0: 好，较别爱戆戆安尼啦哈。
1: 不会觉得好像缺氧爱困啊呢？
0: 来，咱这吧，现场不等俺小记者哈，0800288。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哦。好啦，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啦！咱只爸爸妈妈哦，前几工咱是有介绍着一个戏的清点
1: 着，
0: 哦，即张收着，咱讲阿婉，这足特殊的呢，你有啥物吞袂了吼？过无啊？过时间，你感觉讲伊感觉伊脑头开始说话凉凉
1: 啊，
0: 凉了吼，伊怎么咧竖开讲哦？竖的脑足爽快哦！我就讲啊，咱反正吼，这日本的物件吼，日本人咧设计物件足厉害啊！
1: 对啦。
0: 不过你看咱做这物件拢要模仿日本的啥呢吼？当然人是有这個技术嘛吼。
1: 对，没错。
0: 第三讲为什么这个戏也请来，这这让这么厉害吼？来，这主要一个物件叫紫苏油啦
1: 吼。对，紫苏油。
0: 这紫苏油阿文大约介绍一下吼。我相信大家拢要看韩剧啦，日剧啦吼。韩国人就要吃烧烤的。
1: 烧烤的。
0: 日本人嘛就要吃这个烧烤类的
1: 吼。
0: 烫的。你也看伊弄个包一片叶啊，就去吃。
1: 就紫苏叶。
0: 紫苏叶。
1: 嘿，紫苏叶。
0: 咱当然是包生菜。
1: 嘿。
0: 美生菜。
1: 对。
0: 让你包紫苏油，那个动作美生菜。咱这个烤。
1: 他是包那个紫苏叶。
0: 你这样为什么包紫苏叶？紫苏叶最厉害哦。紫苏叶伊刚刚是海米的啦。
1: 对。
0: 叶甲你吃起来油质起来垃圾。跟那海米甲吸起来。
1: 对。
0: 啊，起来这样哦，所以你看，因你吃，因没胃啊。咱当然不是，咱吃，龟水，开始胃啊，开始胃不爽快啊。
1: 对。
0: 油一直照咱先提来这嘛。
1: 是啊。
0: 所以这紫苏叶哦，来这这紫苏油是吧？伊的刚刚讲，咱讲刚刚吃这海绵啊，你知道？经过咱的所在了，伊个哦，咱先过一撮无的物件，刚刚海绵哦，起起来。啊，起来了呢，伊这吼，伊个慢慢的吼，这吼你吼，靠咱先过代谢。什么代谢？放尿啦。
1: 便啦，
0: 老瓜啦，这种叫代谢嘛吼。咱无咱这咱若无好物件，你像咱尿尿就是要代谢无好的物件嘛。
1: 对，
0: 歹物件要代谢在嘛吼。所以哦，你看这紫苏叶内底紫苏油啦吼，就是要来帮助咱细胞内底遐垃圾呢，赶紧啊，改用这个海绵哦，改内底物件，紧吸个吸啊，咱咧喘气，讲话唔该大白。
1: 嘿呐，
0: 啊，咱喘气唔是啊，恁这爸爸这唔是啊，喘气不但未大白，也佫无力咯。
1: 对啊，
0: 讲话无力无。那人看看他没温暖去了，迄个啥因素无空气，
1: 对啦，
0: 你都素无空气
1: 啦。你咱只八卦只雕伤济歹的物件，油啦、粉啦，还有 PM2.5 拢卡在你内
0: 底啊。
1: 你当然你的呼吸的空间会变得很小，你当然喘气袂大白啊。
0: 我跟人讲吼，伊其实咱这个血清等你内底了，咱吞落去了，伊伫咱胃肠开始用了吼，其实就敢那一个吸尘器。
1: 对。
0: 吸你一个，把你吸。
1: 而且它有点类似像拍痰机一样，把你统清统清统清的痰拍拍拍拍拍什么？拍散它。
0: 对，所以有人收到咱那个血液清了，伊干了吞了去了，讲阿完，然后头做送回了，
1: 很舒服。
0: 结果讲，
1: 你干嘛讲哇？你这八卦真啊，真哩开阔着，你真啊无安尼这种感觉，真哩久着
0: 啊。
1: 嗯，
0: 啊，讲话开始说话烧声哦，啊，那烧声，结果讲一股痰呐。痰都生出来了，
1: 也为咱的顶头的叽叽叽叽，
0: 端咧咳一声了哦，那个痰吹出来。
1: 是啊，哇送
0: 阿元，吼，我这个痰卡咧，我老得卡偌久呢？
1: 是啊，
0: 吼，安尼我怎么吹出来啊？我够开心，咱这不是咧化痰哦，不是积少化痰哦。伊咧搞你，咱咧哦，伊帮你哦，搞两下死人，去去去去，啊去去，伊就伊当哦，割一只，割一只造出来了，你咳一个，噗。哦，配出来。
1: 你要做在你的，你有什么配呀？
0: 没跟他吼，跟他人讲什么口香糖点一下，你听哦，嚯，足爽快就对啦。啊，所以咱这保护你要开愈舒啦，愈大白的人，咱的身体绝对愈好啦。
1: 是啊。
0: 啊，所以咱这保护，今咱这企业签哦，你这人这是日本人发明的哦。
1: 对啦。
0: 你去日本哦，你
1: 日本人每一个人，你这大众运输工具嘛吼，你行的路嘛吼，你这客人车吼，还是讲伊的游览嘛吼，几乎每个人都能知影保养。每一人辛苦一定扛一片遮，
0: 对，
1: 特工个感，
0: 因为
1: 特工个话，
0: 嗯，
1: 特工和咱的喘气愈来愈爽快啊，
0: 对，所以咱这爸母吼，我讲啊，以咱的话这个世间上嘛吼，咱无得去改变空气品质，
1: 无得，
0: 以咱不是机器啊，
1: 咱也是把咱自己过好，
0: 咱只会当
1: 加强防御能力啦，
0: 对，
1: 防咱的武器提出来，
0: 防护罩做好，啊，武器做好，
1: 对，
0: 你来病毒，咱我都该对抗，
1: 对啦，
0: 啊吼，卖搞会掉，咱体内爱当个代谢掉，
1: 你咧呼吸，你就爱卫生，把咱吸入去歹物件，该怕出来安尼啦，
0: 对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来，以后咱刚完了之后，以这日本。做的嘛吼，啊你不能
1: 不完中进口
0: 的哦，
1: 你这连小孩子都可以吃，但奶对所有的原料东西植物性的
0: 天然草本
1: 植物的，
0: 嗯，啊伊这吼，因为伊家总共吼，讲会当种个荷兰村，伊讲遐存百几号会当荷兰尔，
1: 存
0: 百几啊，尔我讲啊，总共个几啊，百几是百个几偌济啊，伊讲差不多130盒啦，
1: 130盒
0: 啊吼，来啦，咱这白话吼，我讲无你130拢我挂，
1: 对，
0: 因为我既然咱听到没有俄罗卡呢吼，我讲你好怀疑，这不过等下当时后一批，
1: 唔
0: 知啊，后一批你来一定个起价，
1: 进口物件吼，拢无一个时间，
0: 对啊，过来，
1: 迄价小拢一直波动性的，
0: 有当时啊。哦，这样就过一个月，你讲差济啦，差两声啦，有啦吼。后来虽然人家爸爸妈妈恁厝的，我讲恁厝人讲有人结婚的啦，婚少啦，婚淡的拢配袂出来这啦。
1: 像
0: 咱咧，啊，永远就一个淡的呀。
1: 嗯，
0: 来，你再食咱这个血清，你个食看卖，吞落去得好。刚刚等
1: 配水吞呐，
0: 配水吞落去。
1: 啊，你要干卖噻？你要干可能干较
0: 诶，干较久，
1: 干较久的对。哎，无就个夹破呢。
0: 对，来，咱这话讲，现在你不管装进口物件，啊，你其实。你一个干一粒，吞一粒，
1: 保养一粒就好啊。除非讲你本来，比如讲你若讲特工起来啊，你都干嘛讲？你会咳咳叫、嗽嗽叫，你然后这不是你喵喵，你就麻烦你扎一粒一粒。
0: 对对对。
1: 因为咱辛苦的毛病，一定不是一工累积成这个样子的。
0: 你咱几啊细针就弄得穿开。
1: 对，因为你每天要呼吸
0: 嘛。你呼吸，你就吸到不好的物件。
1: 对啊，这无法度。
0: 无法度。对，所以啦，咱这把来注意听啦吼，因这种存130几粒啦吼。
1: 嗯。
0: 赶快弄这几盒吼，30粒针哦。阿弟吼，咱这因日本的工龄计算是2180块嘛。咱赶快两盒包这，咱特别优待，赶快2200块。
1: 嗯，
0: 买两盒，咱赶快送两盒好哩。
1: 买两盒送两盒，
0: 安尼四盒，
1: 四盒
0: 这2200块。
1: 是啊，2000里。
0: 啊，那大做诶，
1: 嘿，
0: 哦，咱你讲林进，伊个上，
1: 林
0: 进又来嘛，
1: 嘿，
0: 林进来，伊讲安尼不但甲咱优待以外，
1: 嗯，
0: 佮咱加送两盒嘛，
1: 十盒
0: 嘛吼，
1: 赶快嘛，
0: 十盒。只要这3980块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大组是10盒哦，
1: 大组10盒，
0: 3980块，
1: 是啊，无够400块，
0: 只要存390几块啦，
1: 咱这不完中进口的，
0: 来哦，这
1: 而且这是最有手最做的保健食品哦，
0: 富山制药做的哦，好，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吼，所以啦，咱这来。你若买啊，哎，关键你定定轻轻叫扫扫叫吼，喘气袂顺的人啦，嗯、
1: 对对对
0: 有痰拢配袂出来的人，你定定伫这个吼，工作场所拢无好呀，
1: 拢在坏空气底下吼，
0: 嗯，
1: 啊，个人住起来，爸爸妈妈拢。

0: 定爱食再来做保养。
1: 一讲你个吞一粒入去，再一个气沉哇，再一个气沉，所以个吞一粒入去，你会看到讲你讲话开始凉凉，你会拉头开始松快。
0: 这没刺激性的凉，完全没刺激，完全不会，它就是让你很舒服啊那样。
1: 来了，我先讲哦，130几啊，其实提完足紧就无啊啦，好不好？来，今细做的是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2200块，大砖呢？
0: 国家优待
1: 八盒3900，
0: 十盒来加送两盒吧？
1: 对啊，啊八盒可以加送两盒嘛？
0: 十盒
1: 只要3980块，来爸爸妈妈，你也赶紧，最后存这130几啊，
0: 台湾就无啊，
1: 咱就无得去供应啊！好来，你也赶紧，0800-2880666，0800-2880066。0800-2880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028

0: 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哦。好来，咱赶紧过来进一下广告吼。什么人需要来吃咱这个鱼的签吼？来，咱这包，只要你有咧穿开的人，
1: 对。
0: 因为我来讲啊，你无可能无穿开。
1: 是啊。
0: 你敢保证讲空气当中拢无垃圾？
1: 嗯。
0: 拢无有害物质。
1: 是。
0: 啊，无啥咱叫咱拢爱挂口罩。
1: 嘿。
0: 对啊，空气当中冇病毒啊。
1: 有啊有啊。
0: 还有这个 PM 二点五无？
1: 嘿。
0: 啊，咱主角冇
1: 油烟啊。
0: 油
1: 烟啊。
0: 嘿。啊，过来，咱出去外口，空气敢有车咧走，为了排放的黑烟嘛。
1: 有哦。
0: 这物件拢是咱看未到、
1: 嗯，
0: 但是咱
1: 拢个数的，
0: 咱拢数会到的物件，这是无形的杀手啊。
1: 是啊。
0: 唔该，讲
1: 很可怕的杀手、
0: 哦。你看咱台湾为什么肺腺癌遐尼多？
1: 是。
0: 当然唔是讲跟一点跟这边有关系，但是你只要一直伤害到你的细胞，
1: 嗯，
0: 你只要伤害伊啦，
1: 你有一点损伤啊，
0: 一点损伤，伊就没有防御能力啊，这免怀疑。
1: 也变烂啦。
0: 对，啊，过来，你来对，你也卡入这垃圾，爸爸妈妈。
1: 你穿贵就袂大吧？
0: 对，我
1: 没。你穿贵就袂损。
0: 跟我跟人讲啦，咱家爸爸妈妈，你那哈你游泳的时候穿牛仔裤会冻无？
1: 哎呦，
0: 拍手无，像伊干水嘛。
1: 嘿嘿嘿。
0: 咱连穿贵这所在嘛，同款，你可以愈这垃圾，伊愈叮当。
1: 对。
0: 你穿贵愈无力，
1: 嗯。
0: 你感觉你穿贵感觉好？
1: 甚至你也穿未起。
0: 嘿，你穿未起。
1: 做无空气。
0: 对，所以咱家爸母我讲啊，伊。咱这不都讲用水灌水的去啊？我咱咧穿开这所在讲用水个冲冲的咩？
1: 洗
0: 洗的啊，嘛不过倒清洁剂落去啊，
1: 咱
0: 明嘛？咱来靠着咱日本人制作的，有厂制作的，好来对有这个吼，人这吼，因这吼，这咱讲清洁这个吼圣品的吼，这个咱讲紫苏油
1: 哈，
0: 来啊，来个做些干吸尘器动作呢，给你来对垃圾吸吸吸，嗯，你个吸吸吸吸，搿样从垃圾从洗掉，给你吸不掉，你然后伊就卖开来对嘛，卖开。来这，咱就袂造成咱的负担嘛。
1: 是啦，
0: 咱这个穿过这个啊，这两片应该袂受到伤害。
1: 嗯，
0: 啊、你咱爸爸你敢知？咱咧穿过这来这种倒边三片，正边两片，大家拢知嘛？种火片，迄一片打塌一片，诶，来这唱出一垃圾的呢？
1: 是啊，
0: 你无甲清醒，莫怪你即马数据袂大白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吼，今仔闹遮好康诶。咱这个遮尼好诶吼，
1: 对，
0: 啊，佮而且使用吼足简单诶，你只要甲吞落去。用吞的，吞了去了，哦，你啊，才过几分钟了，你就开始感觉你脑开始凉凉啊，
1: 对，
0: 你就看看，哎、欸，口气芬芳啊，
1: 嗯，
0: 好、哦，你开个咧吼，那个数据变，
1: 哎、欸，你感觉咱八卦真啊开起
0: 来，
1: 来
0: 来，
1: 足
0: 爽快吼、哦，所以啊，恁这爸母吼，我来讲啊。咱既然无多吼，改变着这个空气，改变这个环境，咱只要把咱呐，咱吼会伤害咱遐垃圾呢，咱一定要给堵掉。
1: 嗯嗯。
0: 哎，堵掉呢，啊，过来卖回造你来。
1: 对啦。
0: 造你了，哎，想办法给大下掉。
1: 是啦。
0: 就是来吃咱这个鱼的青啊、
1: 嗯，
0: 好不好？好来，咱这把我先讲哦，租数真啊无济哦。
1: 嘿。
0: 你阿叔安尼，我讲130几啊，安尼提起，安尼即马就存到无100吧？
1: 对、哦。
0: 存无100，咱四叶一租。
1: 嗯。
0: 四叶
1: 一租。
0: 四盒2200块，嘿，哦，啊，那大组的十盒，
1: 3980块，
0: 啊，你全部几组呢？
1: 是啊，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买啊，爱赶紧哦，好不好？我来讲，为伊大人囡啊，尤其年岁大人，一定爱提一组起来。
1: 嘿，
0: 为什么？因为咱大人年岁大人吼。抵抗力骨较歹，
1: 是啦，
0: 哦，伊用久啊嘛，
1: 啊，咱物件用久啊，
0: 用久哦，
1: 久啦，会老啦，
0: 会老啦，对啦，对啦，哦，啊，所以哦，你嘛无多，无多清，无多换嘛，
1: 嗯，
0: 那客人的血清，安尼好不好？好嘞，所以爸爸，不要关键哦，细组就是买两盒送两盒，
1: 四盒，
0: 2200块，
1: 对，
0: 大组呢，八盒佫加送两盒互你，
1: 十块啊，
0: 安尼只要3980块，
1: 对，
0: 你若买啊，电话关键来0800。28806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啦，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好啦，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啦！咱这些爸爸妈妈阿王甲哥哥今仔所介绍，咱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哈。
1: 嗯，
0: 咱这个是签啊哈。
1: 日本原装进口的。
0: 我讲最后啊、喔，存到七十暗了
1: 哦。
0: 阿王讲这刚刚
1: 足
0: 紧的哦、喔喔嗯，这七十暗啊提完，咱就无得。
1: 大家真好，拢养够身体，
0: 对，
1: 真的很棒。
0: 尤其我强调，咱这保护咱厝啦，只要有人有一个咧食薰的啦，
1: 嗯嗯嗯、
0: 我讲这薰的伤害对咱人讲是足大，
1: 伊咧，
0: 诶薰油吼，我问过医生啊，伊讲咧薰油啦，卡在咱的细胞内底吼，超爱30年啊，30年佫无一定清会掉哦。
1: 是啊，
0: 咱人伊自然会帮你代谢只无好的物件，你知道？
1: 嗯嗯嗯、
0: 但是咧，伊会卡在你的细管内底，薰油哦。
1: 嗯，
0: 咧医生，我问医生讲哦。工厂三十，
1: 而且薰油不是刚刚卡会气更哎，
0: 对啊，
1: 卡会
0: 更啊，
1: 哎，
0: 啊，所以我们要讲
1: 咱就凉哎，
0: 所以我们讲咱在把握哈，今日哦，这么好，这日本人发明的哈，
1: 够
0: 有
1: 够简单，
0: 够有
1: 够简单，
0: 对啊，
1: 啊，够全部植物性草本哎，
0: 主要。

0: 伊个无分时间，
1: 对，
0: 没分什么饭前饭后拢免，
1: 免。
0: 你也想着在些起床凊彩，当时食饭食后，啊是讲你食什么西药拢无差，伊拢完全袂影响。你只要在些，我是建议在些起来有啥物呢？你在些起来多吼，要出门啊啦，
1: 没去室外开空气啊啦，
0: 对啦，
1: 太空气啦。
0: 室内空气老实讲吼，虽然是无，嘛是有小块有垃圾，但是外口的空气更加恐怖。
1: 恐怖，
0: 嘿，只要你若门
1: 怕，而且有一个地方的空气更糟，医院。
0: 哦，医院啊，哦，医院，我用医院的、哦。
1: 你想看嘛，那个病医来得有500个人，你来得惊大。你想看嘛，医生窟窿带病哦，
0: 其实
1: 因为全部的那个循环系统都是在同一个底下哦，它那个是密闭空间。你想看嘛，你特工啊，你若比如讲，你若去啊，拢来点什么两三点钟，你看你输偌久？
0: 啊，是啊。
1: 你输偌恐怖？
0: 其实
1: 这种物件唔好欠，这种物件歹物件唔好欠在咱身躯内底啦。咱想尽办法，用尽心机啊摆出来。
0: 对啦。主要吼，卖好伊来，我来看，卖好伊来伤害咱哦，
1: 是啦是啦，
0: 卖要伤害咱的细胞嘛，
1: 对啦，
0: 你要伤害咱，就是一定受伤，受伤就是一定造成遗
1: 憾。但你穿没开的时阵啊，我跟你讲，那个时候就已经糟糕了。
0: 有但现在
1: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0: 拄着人你这样，
1: 你就了解，
0: 你了解
1: 啊，出来对我这种肺肠癌的人吼。一定爱吃，
0: 一定爱顾啦，
1: 一定爱顾，
0: 好不好？
1: 哎，家你身体顾好啊，
0: 顾啊好，
1: 对哦，
0: 因为你只要出来，
1: 这不能开玩笑，这个很严重。
0: 嗯，然后我那个基因低，
1: 对对对对。
0: 我讲啊，除了有基因的人过来的，你我讲啊，空气内底垃圾太恐怖啊啦，
1: 对啦，
0: 真的非常可怕啦。
1: 是啦，
0: 你戴口罩你嘛是冻袂掉。
1: 因为大环境歹嘛，咱无法度。
0: 是啊，哦啊，我讲你输，
1: 啊，所以真侪人你出来的真个足高级的种空气滤净器呢。
0: 哎，一台几百。
1: 一台几十万呢？
0: 对啊。
1: 如果你想看嘛，你伫厝内底，你甲空气用好无唔对？但是你嘛是咱人总嘛爱出门嘛，
0: 你不可能
1: 买东买西，创啥有诶无诶嘛？你还是要走出门外，走出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嘛。但是外面的新鲜空气一点都不新鲜。你来靠保养，
0: 有要
1: 哦。因为你住在森林内底，
0: 嗯，
1: 树就最分多金诶。问题你即卖很大，你就是住在这个大都市内底，环境就是歹啦，就是安尼。
0: 就算讲无伫大都市内底，其实嘛拢同款啦。
1: 对啦，
0: 每一个所在拢有车辆啦。
1: 对啦，
0: 啊过来就
1: 是，啊，佮我排放一些像
0: 废烟呐，
1: 那个工业区，
0: 哎、
1: 它那个环境真的好差、哦。
0: 所以讲你冻袂掉啦，
1: 对啦，
0: 你无多抵挡它，但是无没有办法抵挡它。
1: 是啦，
0: 咱只要那，你无多做。空气在树下咱体内嘛，那你至少我都给冻一挂垃圾，
1: 对，
0: 卖走你来，
1: 是
0: 啊，卖走你就自然个袂伤害啊，哈、
1: 嗯，
0: 好嘞，爸爸，哎，赶紧哦，真正存
1: 无贵。其实妈妈，我老实讲哦，你四 K 啊，吼，你个算算哦，四 K 啊，120粒，
0: 嗯，
1: 佮开你2200块。你逐天一来保养你家己的咱的胸坎遮吼，你和咱的遮会使穿开大包，你一天才开18块，
0: 就足俗的啦吼。
1: 好嘞，
0: 细包内面赶紧哦，细组的四啊2200块，
1: 嗯，
0: 大组的13980块，
1: 对，
0: 0800-288-0600-0800-288-066。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冠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

0: 有问题就请卡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俗语在讲，先人拍鼓有时错，唔对，啥人无？人生要行的路，难免有坎坷，失败就是成功之母。是非爱干过，凡事提起来就爱放下落，免惧怕什么，狂风暴雨挡住路，忍耐一步一步来创造，尽着力量奋斗，这就是我要走的路。

0: 我来看到这个叶嘉田少年的相片啊，哈，个烟斗呢？
1: 少年烟斗，
0: 少年烟斗呢？哎
1: 呀，
0: 啊，无啦，其实老嘛正烟斗啦，哈，不管人个翕电影，哦，个拍电影，哈，啊，从演唱会，哈，不简单。
1: 嗯，
0: 好嘞，这个听众朋友说邓伯光，哈，今天嘛非常非常接受，哈，俺这个这个像咱肖妈妈说邓伯叫什么？爱丽七老八老，哈。我刚才找到一首齁，叫做七老八十。
1: 七老八十。
0: 七老八十。你用什么爱你七老八老齁，我想应该我不知道歌名对不对啦。那是是像妈你讲的那个歌名，就表示我找不对。我刚才找到一首七老八十。看不你像妈妈看了就跟我讲了齁。好来赶紧过来安排咱听众朋友说点播的歌齁。来来来来，这个游戏终止啦齁。

0: 这个主唱者哈，这个林峰，这个可你有熟悉无？
1: 林峰，
0: 嗯，
1: 我有听过啦，
0: 捌听过哈，
1: 捌听过嘿。
0: 伊有一首歌最有名呀，喂，风儿要吹动我的长发，
1: 有
0: 8000里路云和月哈，过去阿元伫囡仔时代时阵，向阵这个林峰哦。伊主持着这个节目吼，哦，真好看哦，伊拢是介绍大陆的
1: 啊，大陆寻奇，
0: 大陆寻奇，嘿，但是大陆寻奇即卖已经介绍到已经头都已经介绍到差不多啊啦，连讲咱的节目
1: 差不多的多，
0: 我咱的节目吼，尽量要来介绍一寡吼，较特色的所在，
1: 系啊系啊，
0: 较无同款的所在，
1: 即趣味哦。
0: 连讲阿云吼，请一个这个迄、那个嘛是一个寻奇的人物啦，
1: 对，
0: 来跟咱家来这部吼，跟咱家爸爸分享啊、
1: 喔，
0: 分享他的人生，你来啊、喔，来你好，
2: 哎、欸，啊你冇去巡耍嘞？
0: 啊，巡耍啦？
2: 都接几条，你冇去巡耍嘞？我，哎，我已经十好多年了，冇去听到讲这两块。
0: 好，冇听到这声音嘛？你嘛是，迄嘛是咱今日新听友，
1: 嗯，
0: 跟
1: 咱讲，
0: 我都想着讲，哎、欸，这林峰干就是唱迄个。八千里路云的那来呀、
2: 啊！对啦，啊一日电我就感觉足奇怪，我今日讲我一日电接我讲实在。
0: 对啊，所以咱拢实在挂无实在，
2: 不是安尼啊。阿兄拢全咧连挂拢加讲话喎，
0: 加
2: 人爱跳啦，做啥？
0: 是啊是啊。系 啊， 啊。
2: 哦，我最爱看因你三个
0: 表演哈。阿
2: 兄第三就马上。哦，我最爱看三个。
0: 是啊。
2: 哎呀、
0: 啊，你怀念啦哈。
2: 哎、欸，你也要尽量。
0: 好啦好啦，
1: 好
0: 啦，拜拜哈，来。八千里路要行到8000公里，是要行死人哦，还行卡断去哈。
1: 是啊，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哈，现场好不电感小记啊二姐哈，因为咱的数量愈来愈少啊。
1: 是，
0: 我来讲啊，空气品质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歹啦。
1: 对，
0: 尤其足侪人哦，三日上温都要接电话，真正足侪人讲的讲无几个月开始扫。
1: 嗯，
0: 但是我先甲咱这爸母小讲者哈。你若真正扫较足严重诶哦，我让你等下去医生看。
1: 对，检查一下。
0: 检查一下哦，你讲阿王，我已经扫过礼拜扫未好，嘛无感冒，嘛拢无症，无咧啥感冒，但是你干嘛一直扫一直扫？我建议你嘛是要去看。
1: 那你不是你也干嘛挠头，刚有一个痰。
0: 对，
1: 这个都不对。
0: 拢爱注意，这阿王先讲哦，你
1: 若
0: 真正有啥物较无好诶症状，
1: 那不就是讲你吞咽时阵，你干嘛挠头才有异物感？
0: 嗯，
1: 刚有一个物件
0: 起来。吞袂落，吞袂落，
1: 要注意哦。
0: 我希望恁这爸母真正爱注重自己的身体。
1: 对，伊怕信号啊啦。
0: 该有
1: 医生看卖菜呀。
0: 该有医生看吼。
1: 去看一看。
0: 有人讲阿王，我唔敢，我吼即马七八十医生讲要开刀，咱爸你妈你想你也想，你活七八十岁啊，就算讲安怎，其实人生。对不对？你该看嘛，看出这啊！啊，那去用检查无安那不是足好的吗？
1: 对啦，安心呐，
0: 安心嘛，对不对？哈，你无啥，你是我讲啊，我传给你，无话顾进前，咱咧听众朋友讲伊九十岁迄个呀，讲伊九十岁哦，用阿文，我即摆吼食偌好呢？
1: 哦，对啦，
0: 啊，因为食足好呀，伊讲吼，我个九十岁唔知可以当话顾你怎吼？
1: 啊，对家己较好诶，
0: 伊对家己做好，
1: 伊讲吼，
0: 阿文，我即摆保养品，
1: 我以前拢足欠诶，拢唔敢咩吃，我即摆啥物拢食。
0: 啊，伊讲吼，伊啊，
1: 因为我唔知外国人食几工。
0: 哎，听着咱咧介绍物件，伊讲阿文，这我有下，啊，这敢若有下着我，伊嘛要来食。伊讲伊虽然伊九十岁啊，讲吸收比较慢，但是伊感觉我过去我
1: 无欢喜啊，
0: 我过去我无好啊对待我家己啊，
1: 没有善待自己。
0: 我九十岁，我过当外久，我这么对家己搞个未使讲。好啦，阿姨你，我阿妈，你哪会当安尼想吼？
1: 真好、
0: 啊，真好哦！你对不对？你开你个辛苦那有什么不对？
1: 对
0: 呀、啊，哦，伊不开我欢喜，我开心呐、啊！啊，我想吃好东西，我想喝物件啊，
1: 是啊，
0: 对不对？我要去吃得好胜的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人生在世就是安尼嘛、哦，
1: 对啦。
0: 后来，所以咱家爸爸啦，现场无等于讲小记者哈、哦，
1: 嗯，
0: 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3: 好
0: 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爸爸妈阿王阿哥哥所介绍咱这个日本进口的这个鱼的签哈。
1: 嗯，
0: 伊的使用方法足简单，你只要吞落去就好啊。
1: 对，
0: 我建议在些就好吞，那有啥物意？咱在些一定爱出门啦。
1: 是啦，
0: 你不管你有咧做事无做事，你无做事买去外口菜市啊，细细去买菜嘛。
1: 对啦，
0: 对不对？阿无嘛去公园嘛。
1: 系啊，
0: 对啊，阿无就买去办创，无会爱带孙嘛。
1: 是啊，
0: 你总是爱出门，无可能规间关喺厝的啊。
1: 嗯，
0: 所以你只要是吸着空气的人。其实哦，你拢爱阿妈咧，把这空气垃圾的物件，尽量阿人卖回走你在咱的哦，穿过这个所在，就算会走你来，咱买上班啊，哎，可能鱼精啦，家内底物件垃圾啊，
1: 清清的啦，
0: 清清的吸吸的，卖掉咱内底，
1: 怕怕的啦，
0: 伊都袂造成哦，咱身体负担啦，
1: 对啦对啦。
0: 那咱这保护一挂人，我建议你一定爱来食咱这个鱼精哦，就讲脑头因为感冒物件的人，
1: 对。
0: 讲无两句话，然后就开始涨。
1: 啊，常常你感冒诶，
0: 常常你感冒还
1: 对。不是你感冒诶。
0: 哦，啊，我咧讲痰屁未出来。
1: 对。
0: 啊，我是吞未落。
1: 对。
0: 你来吞咱这个吼，咱这个。
1: 啊，喘气未顺，喘气未大白诶。
0: 嗯。
1: 欸我就是讲，你常常会吸着恁翁的二手烟，
0: 啊对啊，
1: 然后你爱煮食，
0: 嗯，
1: 好、哦，你爱煮食，你爱烧香的，吼、哦，这拢爱注意啊，你爱食啦，
0: 对啦，你过去未晓过，但即马知影有这个方法，
1: 嗯，
0: 啊，够简单，
1: 对，啊，一天才开你18块呢，你也唔敢吗？
0: 对啊，我讲真，咱这爸母吼，一个口罩啦，从无买10块啊，干咩？

0: 嗯，干面哎嘛吼，就你口罩以后都给你扔细胞来对，遐垃圾。
1: 但是口罩你只是戴表面呢，你梳理起来，这些口罩是挡袂掉的。
0: 是啊，
1: 挡不住呢。
0: 所以我是讲，
1: 一梳理起啊呢。
0: 所以价值无同款啊。咱今日咱这是胃贴来，伊就直接贴来，伊就食入去了，伫胃肠啊开始痒嘛、
1: 嗯，
0: 开始就胃咱的这个食道开始燥起来，你就感觉你脑头一凉凉，尤其你打嗝的时阵哦，而且感觉愈舒服，
1: 嗯，
0: 迄、那个凉拢已经燥，但伊袂足凉的哦，
1: 伊袂刺激。
0: 爸爸妈妈强调伊袂足凉的哦，伊袂凉到你冻袂掉，它只有淡淡的清凉的味道呢。伊袂有啥物吼，你刺激性完全拢袂、
1: 嗯，
0: 所以这适合着每一个人，尤其厝的啦、结婚的人。只要一个结婚，哇！你昏迷足拍片的，
1: 是啦，
0: 然后你叫伊卖。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身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哦，今仔雨够大哦。
1: 诶，今嘛拢有迄个午后的时阵吼，
0: 安尼下下掉了，
1: 嗯，
0: 啊，四点外我就回来时阵哦，佮安尼日头安尼赤呀呀安尼，即落天上后感冒就是安尼啦，嗯，连咪雨安尼结着个，啊，连咪日头个出个足大个，
1: 嗯，
0: 啊，今嘛台都较凉啦，
1: 啊，到那到一阵啊雨都较凉啊，
0: 嗯，
1: 啊，若无落雨都较湿吧，都热啊热天啊。
0: 嗯，
1: 都已经进入热天啊！
0: 起码进入热天啊！
1: 嗯，
0: 有吃过你再重哦。
1: 嗯，
0: 那棉油我看都要放了啦。我你唔能够，起码个穿棉油这种化笑的。
1: 嗯，
0: 嗯，
1: 嗯，阿良唔笑的。
0: 啊，
1: 阿良拢加棉被吹冷气。
0: 哦，人一个
1: 无同款，
0: 无同款啦。
1: 伊个另类，
0: 对吧？够另类。
1: 嗯，
0: 正常的那里的，
1: 不是异类嘛？
0: 你啊，饭店困嘛是冷气安尼，安尼大个话冷的呢。
1: 哦，啊，人爱当空调啦。
0: 嗯，
1: 有个人的习惯啦。
0: 有啦。
1: 盖棉被吹冷气啦。
0: 哎，正痛。
1: 啊，那吹电风会掉沙啦。
0: 哎，
1: 哎呀，
0: 哎，爱徛几工。
1: 反正困得起就好啦。哎啦。
0: 人伊即马，两个翁仔某咯。拢约时间来那个剃头啊，
1: 嗯，基本拢预约制的啦，
0: 来一个不一个安尼，
1: 嗯，
0: 哎、
1: 欸，拢预约啦，
0: 嘿啦，嘿，预约较袂讲啊，当唔知有生理啊无生理，
1: 嗯，
0: 人家生理足在的，
1: 哎、
0: 欸，啊、
1: 老主顾客啦，
0: 有啊，
1: 拢做老主顾客啦，
0: 哎呀、啊，
1: 哎啦，啊、嗯、OK 啦，
0: 有
1: 啦，啊，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八六九二找洛江小姐询问。
0: 对，明仔五日做嘛。
1: 嗯。
0: 啊，五日做，诶，菜市啊，敢那无咧卖菜哦。
1: 有啦，那么进前一工。
0: 嘿啦。
1: 进前一工，那么菜市啊，那么光光棍。
0: 有啦。
1: 系啊，啊是讲今卖人摆拢较简单啦。
0: 该买拢啊，拢啊买起啦。
1: 诶，我迄工。听到在咱楼卡两个这屋里上底下会，伊讲哦，啊，你明仔爱去传拜拜哦。伊讲，传五日节拜拜哦。伊讲，哎呀，啊，伊讲啊，少年无到传。伊讲啊，今嘛少年拢无用因个啦。今嘛哦拜拜拢在老个咧拜啊咧。听咧嘛是有影啦。因为今嘛少年人。敢若较无注重这节日嘞，节日就是吼休困要去佚佗安尼啦，哎啦，无咧讲啊爱拜拜啥物啊，迄敢若有较少啦，唔是讲无啦，少啦。
0: 因咧休困是佚佗啦，你啦。
1: 系啊，就是安排佚佗啦。啊，今麦过来放暑假，哇，放暑假大家都个哦，拍算看要来倒，佚佗要出国，
0: 嗯，
1: 系啊，真好，真好命。
0: 今麦人少年啊，都无咧个哩。什么五日做啦，中秋节啦，中什么啦，拢伊拢喺这里拢，
1: 无啦，伊认为讲这个拜祖。

0: 后生就是老的代志啦。
1: 哎呀哎呀，
0: 哎呀，啊，一少年无少年的工课啦，因都负责个哦，休困哦，哦，年假啊，年假来去安排来倒位，哦，来华东、宜兰，啊，是来这个垦丁佚佗。
1: 华东你真唔敢去哦。
0: 好、
1: 哦，哎呀呢。
0: 哎、欸，阿、啊、无来出国，
1: 逛逛滚咯，
0: 无来出国啊咧、欸。
1: 出国嘛，爱看看所在啦。
0: 哦，对啦。
1: 然
0: 后传染病迄个爱注意啊。
1: 哦，对啦，对啦。
0: 一波啦，吼。
1: 这个天气吼、喔欸，比较哩较有迄个，迄排劲啊咧啦。
0: 五二节哦，听讲迄、那个弄一挂迄个糖开造出来啦。
1: 嘿啦嘿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什么糖啊？知？
1: 为了身躯洗好清气，
0: 嗯，
1: 啊，保持好个清气性，
0: 嗯，
1: 糖就袂化来了。
0: 哦，对啦，
1: 嘿啦，
0: 厝前厝后，然后迄花坑啊，啊，迄水就摸，然后安尼掉较贵个。
1: 哦，你只要希望糖哦，
0: 嘿，
1: 一放人背下顶起来吼，你登革热。
0: 哎、哦，今麦登革热有开始摇。
1: 还、是啊，
0: 嘿，咱本土的，敢那一个啊，两个呀。
1: 啊，日本的那个脑膜炎嘛，
0: 嗯，
1: 哦，
0: 嗯，
1: 唔当去迄路，所以咱平常时啊，抵抗力都爱有够啦，抵抗力若无够，这中间哦，
0: 嗯，
1: 人若破什么病，你嘛对人
0: 咧，那都是免疫力无够啦，下降啦，嘿啦，
1: 对啊。
0: 所以身体迄个免疫力要够有够安尼。
1: 我哩这朋友要走到，会讲啊，食肉粽，
0: 嗯，
1: 啊，食食会困啊。
0: 肉粽点点嘛咧食，
1: 啊，
0: 点点嘛咧食，
1: 嗯，
0: 系啦。
1: 我差不多一两年不食肉粽。
0: 嗯，敢那真少啦。
1: 真少啦。
0: 哎呀，
1: 起码要食肉粽多一毛。
0: 哎、欸，这市场拢有咧卖哩咧，
1: 对啊对啊，
0: 就是讲下下甲卖下咧。
1: 下岗长就包土豆啦，啊台北长就油饭啦，
0: 嗯，
1: 啊台中就是冬阿米糕啦，
0: 哦，
1: 安尼啦尔啦。
0: 嗯，啊咱台北长嘛是有迄个土豆啊。
1: 无啦，台北长无放土豆啦。
0: 有啦，你都无咧食，你唔知。
1: 正版的是无啦。
0: 啊，人即嘛有诶，咱嘛有咧白土豆，系、啊。
1: 啊，乱包一场安尼啊。
0: 那些奶乱包，还都不人爱什么口味就什么口味呀、啊。
1: 再去啊，好吃还要紧呐。
0: 跟到那些肉粽料足济，我都不爱吃。
1: 哦。
0: 哎呀，唔免穿什么料，唔要我不爱吃那料。
1: 我规矩就炒油饭，炒炸来吃就好啊。
0: 油饭个不过无同啊，你迄个无迄个藏虾的味啊。
1: 嗯，
0: 对不？
1: 咱吃迄个肉粽吼，
0: 嗯，
1: 就是咧吃的。藏虾的味啊，
0: 迄个味道，
1: 哎、味咧香啦，
0: 对啊对啊，
1: 对啦，啊无就凊彩炒炒，我讲短短的食食好啊，
0: 吼、
1: 哦，哎呀、啊，
0: 安尼又无像肉粽，你要做碗粽，
1: 哎呦，
0: 一碗一碗做碗粽，
1: 好啦，
0: 嗯，
1: 啊，拢来听节目，啊，放我轻松啦，
0: 嗯，
1: 哦。

0: 这歌拢真好听啦吼。
1: 嗯，
0: 哎啦，啊，人若轻松，听什么歌拢爽爽快。人若
1: 未轻松，
0: 都未轻松，听什么歌嘛。
1: 啊，你食什么好料嘛？食无感觉，嘛
0: 听未落去。当然，这个红星用筋骨吼，
1: 讲过，
0: 都爱买转来吼，爱来保养啦。
1: 嗯，
0: 哦。无啥呢，
1: 顾一下身体，顾一下骨头。
0: 一年大哦，倒落眠床爱会困话哦。
1: 嗯，
0: 哦，倒落眠床哦，足爽快。咱食这个红参的养筋骨，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伊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
1: 对，啊，大人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肾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哦，啊，咱这个红参的养筋骨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咱买食产品吼，都爱选择夏用啦。
0: 夏用啦，
1: 嗯，若无夏用，你买几堆嘛无效。
0: 对哇、啊，
1: 系啊。
0: 人讲好嘢，唔值得养筋啦。啊，你好嘢，啊，但是身体无好啊。
1: 嗯。
0: 哦。
1: 对。
0: 那是我道理咧。
1: 对啊，
0: 当你筋要让你定，骨要让你定，已经红参的养筋骨，买回来吃，哦，
1: 啊，买回来就要认真吃，
0: 哦，
1: 你拿那三吃四休困就搁定来，
0: 啊，吃的真有效，
1: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啊，今嘛开始伫咧老化、退化，啊，这拢无声无碎。
0: 嗯，
1: 等候你有感觉的时阵哦，哦，迄已经是介严重啊！
0: 去爬山啦，通常哎呦奇怪，
1: 加酸加疼嘞！
0: 哇，这骨头那感觉就三分比四分分了。
1: 你有咧运动真好，有咧爬山真好，但是嘛爱保养，因为你咧爬山运动拢磨损，哦，咱咧骨头骨那个关节拢会磨损。啊，磨损你若无甲顾，无甲保养吼，难免得危气啊！吼、哦，所以讲运动真好，但是要配合在保养啊咧。
0: 嗯嗯。
1: 红参的养筋骨吼，都要买回来吃咧。嗯。哎呀，啊，咱这都药性温和，效果够好。
0: 嗯。
1: 安全够有效，哎呀，啊，这个无清楚、无了解吼，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有。啊，这个大年大节吼，歌加听一挂啦。
1: 嗯，
0: 歌若好听，你安尼甲听吼，你心情你会爽啊，哎、啊，爽在中间，哎、欸，心情好，
1: 嗯，
0: 咱的性命就延长啦。
1: 嗯，
0: 啊，你啊，逐天安尼秋雨不定吼，
1: 嗯，
0: 一个面安尼油格格吼，哇，讲者倒两个，
1: 安尼日子是变哪款？他刚刚的民有民家日子是变哪过？
0: 对哇、啊。
1: 嗯，
0: 我唔知讲，你若有两双钱哦，这个不会等来吃。
1: 嗯，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
1: 稀有，
0: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嗯，
0: 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对，
0: 而且有 EPA。靠
1: 呀！那那些，
0: 因为 EPA、DHA 吼，
1: 嗯，
0: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足好。
1: 对，
0: 哦，
1: 嗯，
0: 所以爱买定来吃。哦，啊无你钱也做啦。哦，啊唔知要吃啥呢？啊，阮知啊，阮甲你推荐。啊，这拢阮有咧吃。
1: 嗯，
0: 哦，
1: 对。
0: 啊，加减吃，对你的身体足好，对你的脑、对你的血管拢足好。
1: 那有帮助。哦
0: 2999-8692，
1: 一阿千六，阿买两阿有加一阿呢吼。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顺吗？
0: 你都买回去，都看到啊，个加两粒啊，刚刚加两粒啊，啊了后你就知影，哎呦，啊我目睭啊我身体怎嘛，加真好呢。
1: 嗯，
0: 啊当然啊，这种足好的物件。南极的所在拢结冰呢，
1: 嗯，
0: 北极嘛拢结冰呢，啊，迄个所在即鱼啊虾啊，讲着当你
1: 挖一坑，挖
0: 一坑哦，鱼钓啊都，捞鱼都，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你看，底下海。

0: 来，过安尼，安尼零下几度的所在，迄鱼啊虾啊，哇！你看看咪啊，
1: 嗯，
0: 哦，啊，这就是高浓度的磷虾油，加虾红素，这罐都爱买回来吃，哦，有两箱钱买回来吃，你会去感觉到，哎，这物件来吃好，都爱让你吃一段时间，你家己去感觉到啦，
1: 嗯，
0: 哦。2999-8692
1: 找咱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叫做心连心呐、啊。
1: 嗯，
0: 心连心哦，较好做工去啦。
1: 他也一滴啊呢。
0: 嘿啦，
1: 啊那不心连心哦，啊一人行一路啊都费事。
0: 行一路啊，讲就多多。
1: 一人行一路。
0: 嘿、
1: 欸，
0: 嗯，啊就算意见不合啦。
1: 嗯，
0: 一个生理嘛是同款，都是爱团结的。
1: 嗯，
0: 你若无团结在中间哦，马上就会化去了。
1: 嗯，
0: 哦，这是本的啦。啊，咱台湾就是，诶，大家功夫拢足好个啦。但是可惜迄当阵哦，就拢啦，拢搬去大陆啦。
1: 拢无保留。
0: 搬去大陆，搬大陆在害伊。啊，咱台湾人个，个有计较哩。哦，我想种啥，想种王奶，我想种啥物。哦，啊，都去大陆啊，都人教啦。
1: 嗯。
0: 教，你即马水果买？要车去遐，你两间讲，
1: 哎、欸，你若要
0: 低温，阮只好你，你十块，阮只一块就好啊，啊，你就死啊，
1: 嗯，
0: 哎呀、啊，种技术咯、哦，人日本人，日本人哦上巧，伊个技术咯、
1: 哦，弄一个留一手，
0: 哎、欸，无要教你个头，
1: 嗯，
0: 日本人上巧，
1: 嗯，
0: 那教你个头，讲就多等，
1: 那我你学一个个免做啊，
0: 你讲讲日本一支彩虹刀啊就好啦。你台湾，你做会出来未？你看人伊那彩虹刀安尼，削削，哦，
1: 嗯，
0: 刀落去安尼，准准准安尼，无差错啦。
1: 嗯，
0: 哦，
1: 彩啥物刀啊？
0: 迄个彩虹刀啊。
1: 彩虹
0: 加种刀加刀啊，我削。
1: 哦，迄个大机加刀一种人咧进步诶。
0: 对啊，
1: 哦，
0: 嗯，
1: 哦，迄都爱迄个呢，无有诶加无两下都，
0: 啊，为做人，台湾人最爱去日本佚佗，
1: 嗯，
0: 因为日本伊个规矩真好，
1: 嗯，
0: 哦，我著去日本诶中间哦，我著讲走去因诶市场哦，当完世界迄个巷仔路安尼哦，
1: 嗯，
0: 清气清气，
1: 嗯，
0: 哦，巷仔旁拢安尼，整只清气清气。因为规矩那下，你要
1: 环境卫生是无问题啦，啊，礼貌嘛无问题啦，是心肝唔在问题无？
0: 无啊，人伊要甲你，人伊要甲你趁钱啊，啊，服务真好啊。
1: 嗯，
0: 计程车你若讲要去倒位，
1: 嗯，
0: 哦，爱就甲你载到倒位，啊，你提一下迄个。那社会好人一个，
1: 每一个所在拢同款啦，好甲歹拢有。
0: 我讲咱伫台湾坐迄个计程车啦，
1: 嗯，
0: 哦坐去，哦啊剩三块，
1: 无剩三块，
0: 十块，还免走啦，迄个社会啦，
1: 哦，
0: 一送咱嘛送啦，
1: 哦，
0: 对，无差价二三十块啦，
1: 嗯，
0: 系啊，
1: 嗯，
0: 咱一台迄个卡踏车吼，迄、那个王树贤迄台卡踏车用。向头地去啦，
1: 王世贤看你啦，
0: 今仔吹掉啊！哎、
1: 欸，我昨嘛是吹这个的掉，阿奶唱出来是查某，无啦，伊个可能敢那去用烧塔，塔掉迄个白带挂起啊，这是电脑问题，跟我无关。
0: 王世贤，
1: 哎呀、啊，
0: 这个卡踏车今仔吹掉啊啦，
1: 哎，
0: 叫紧骑出来啦，
1: 骑出来运动啊，嗯，来。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
0: 即马天气，伫咧安尼要换这热天哦。
2: 嗯。
0: 哇，那病毒上多。哦。
2: 啊，那熬夜无眠哦，火就大了。
0: 对啊。
2: 嗯。
0: 火大，人就未快活啦。
2: 对。
0: 啊！这个天拢蚊虫真多呢。
2: 嗯。
0: 哎呀，肉骨、缩骨拢走走出来。
2: 嗯。
0: 从红参五年阶段，紧来个吃。
2: 吃物件嘛爱注意，有当时啊，安尼抗体无好哦，另外吃些啥物件啊，都闹塞啊。
0: 哎呀。
2: 啊，无就安尼，这个无清气安尼吼。
0: 哎。
2: 中毒啊，食物中毒。
0: 这会不会再叫走一个五脏啦？
2: 嗯。
0: 五脏都放流氧气机啊。闭结了，晒放未出来啦。
2: 嗯，
0: 啊，无就迄个脾火哦，未开哦，啊，脾未开啊，怎啊，饭食未落去啦。
2: 嗯，
0: 啊，就人消散落去啊。
2: 嗯，
0: 哦，都未健康去啊。

0: 拢五年戒毒完，干那这个产品广告三十几年啊啦，哦，真正哦，迄阵啊生意有够好安尼啦，大家吃咯，大家都饿咯，啊那有无耐心吃啦，啊有耐心吃，这一罐360粒嘛，啊你阵早唔甲吞十粒啊中间哦，你甲吃一罐啊看价经济哦，就知哦大便通顺。啊，这个安尼，北来也袂讲安尼，
1: 较清气啊，
0: 小家咧红红球安尼，
1: 嗯，
0: 佮甲你清肝兼解毒哦，
1: 心有诶，心烦气躁安尼，安尼食袂多，
0: 嘴大好看啦，啊，这嘴定来臭毛毛啦，
1: 嗯，
0: 尤其少年啊哦，条啊生啊软软软诶，软条啊，啊面皮直直啊一空一空，你若讲有生条啊诶哦，你即罐红气五年解毒丸。可以吃那大概落来的中间哦，皮肤嘛较水。但我电台较早一个少年啊嘛是安尼，啊哦，我啊个条那还软个安尼，啊紧摕一罐紧落吃，第二抓来搁摕落吃，人食真好啊。
1: 嗯，
0: 哦，从咱的红星五年阶段，真好的物件，哦，2999-8692
1: 2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来去西雅区啊。

0: 油炸粿。
1: 嗯，
0: 油炸粿自咱细汉到大吼，这个物件永远都是这传统的物件啦，
1: 无变啊。
0: 嘿啦，
1: 哎，我唔过我感觉以前的这个油条敢那较酥。
0: 嗯，啊，你若只要酥。真好酥了，真好酥，真好嫩了，真好嫩啊！
1: 干嘛呢？
0: 对吧？啊，我会食这個油炸粿，就是安尼落岗。
1: 嗯，
0: 落岗较早，我拢去去阮的阿公遐吼。
1: 嗯，
0: 哎呀，五分啊车头遐。
1: 嗯，
0: 好，透早呢，拍埔工哦，四点外，就安尼骨碌打，诶，这个啊，米粉啦，杏仁茶啦，
1: 嗯，
0: 哦，啊，就配油炸粿。

0: 嗯，
1: 哎，较早有人食只油炸鸡，食只油炸鸡，佮配只迄个，哦，都爽歪歪呢。哎呀，
0: 我头一间食油条是伫咧台北。
1: 哦。
0: 伫阮庄家吼做囝仔，唔知啥物
1: 做
0: 油炸粿啊，阿妈唔知啥物是豆奶，因为阮遐都拢无人咧卖啊，哎呀，啊拢是逐工都是食糜、番茄糜，啊无就是即、這个啥物
1: 绿豆糜。
0: 无
1: 绿豆
0: 是绿豆糜。无迄、那个，无迄个早时啊咧食，我拢是下晡时啊到食。
1: 啊，无就土豆糜。
0: 食点心，那有土豆糜。
1: 哇、
0: 哦！后人咧煮土豆糜，我唔捌食过。
1: 那阮那帮家迄上山的啊，
0: 嗯，
1: 下面就下面就土豆糜啦，啊下面就迄、那
0: 个绿豆糜，
1: 绿豆糜啦。哦，我想到咧绿豆糜，我怎啊都。
0: 我那是番茄糜啦，
1: 欸、
0: 啊无就是迄个青梅啦，安尼尔。啊，配土豆啦！
1: 古早台湾是大家
0: 叫导游啦，
1: 是真艰苦啦。但是，
0: 嗯，
1: 若无做番薯这安尼吼，
0: 嗯嗯，
1: 往者倒转来，
0: 哇，刚一个土豆加番薯哦，就听个含精神啊，拢吃个饱，
1: 都救到这多人啊！你讲嘛？
0: 系啊，
1: 系啊，番薯好啊嘛是。
0: 啊，以前番薯啊，不过无人要吃。番薯啊，
1: 人较早咧饲猪个啦，
0: 哎对，饲猪饲牛，
1: 要吃个啦，上贵个啦。
0: 啊！以前番薯好都唔知，无人知影通好食啊。
1: 拢站站咪去饲猪
0: 啊。饲猪啊，杀杀咧，饲猪啊。系啊。
1: 啊，
0: 今嘛说唔是咧，今嘛番薯好说比啥较好价啊。
1: 贵
0: 啊！
1: 哦。
0: 嗯。
1: 啊嘛都爱。
0: 啊，炒起嘛好食。
1: 嘛都爱，未使安尼伤老了。
0: 哦。诶，一个骨啦。
1: 系啦。
0: 啊，骨中呢爱念啊，念看有油啊，无油啊。
1: 嗯。
0: 啊，我是拢个迄个血啊，拢爱个死啦。
1: 嗯嗯嗯。
0: 伊骨拢啊，拢爱个死啦。所以你咧食我菜地瓜叶会较油，拢是有死过啦。
1: 对啊，啊无你营养要从啥？
0: 喂，我是咧乱用。
1: 嘿。
0: 嘿啊。
1: 啊，早人落来变较好，查甫人食咧。
0: 讲个什么话啊？无你那变我食，你那变我食。
1: 我那要你去煮啊，你就讲唔当，弄啊贵个灶咖咧安尼。
0: 哦，刚刚去迄个伊拉克汉国，
1: 嗯，
0: 哎呀，佫较食啦咯。
1: 嗯嗯嗯，
0: 哎呀，我贵去我开煮的，哦，迄贵景安尼，刚刚去有迄个什么汉掉的，
1: 嗯，叫枪炮掉，
0: 差不多，
1: 嗯。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的节目吼。
0: 嗯。
1: 啊，祝大家这个五日节，大家真快乐。
0: 嗯。哦、
1: 啊，肉粽啊真好吃，啊，全家团圆啊，咱来吃一个肉粽，拜一个公妈嘞。
0: 嗯。
1: 也是真好安尼啦。
0: 嗯
1: 嗯。五日节算大节呢。
0: 哦。
1: 大节日呢。
0: 嗯。
1: 五日节七月半，十月半，哦。
0: 九月中阳啊！
1: 十二月二日，
0: 九月中阳啊！
1: 啊，三年宝是五月十三，哦，较早那咧。
0: 三年宝刚五月十三，迄是大丢丁吧？
1: 可能是吧。
0: 三年宝是四月二五，唔是？
1: 哦，较早那咧请人家安尼哦，咱台湾都有这个人情味安尼，唔惊人吃啦。哦，叫板凳的来搬了哦。
0: 嗯。
1: 哦，亲戚朋友这么多，一个来放假呢，大家吃啊。
0: 欢迎啊！今麦不是惊人家，今麦是惊家己惊食伤济。今麦不是人惊人客食，今麦是人客惊食伤济。食了伤营养。
1: 姑姑啊，食济那好紧。
0: 嗯，啊，今麦都当不当的，那什么节，啊，都是去餐厅食啊。
1: 嗯嗯嗯。
0: 对，哎呀，啊，餐厅你袂记咱顶间有讲，迄过期的肉呢，那个牛肉冰十四年
1: 啊，
0: 冻十四年
1: 啊，顶礼拜报纸，
0: 顶年的，
1: 讲牙肉有讲冰十四年呢，
0: 系啊，过期啊，过期啊，
1: 啊叫我调查的人家调查掉，
0: 嗯，
1: 讲哇，
0: 甲挑出来哇，
1: 一堆冰库内底，
0: 三米八包，
1: 三米八呢，
0: 牛肉、鸭肉、猪肉、羊肉、牛肉，
1: 那肉讲冰十四年啊。
0: 哎，锅巴冰箱久啦，
1: 哎，敢未好可乐？
0: 伊都拢去即个

0: 卖长工，
1: 都冇
0: 冇迄个要过期的啦。
1: 哎，
0: 啊，搭等下整理理的吼，搁加卖出去安尼。
1: 啊，
0: 卖那无出去就加冷冻，啊，可能一直冻冻冻，有诶冻甲唔在。
1: 嗯嗯。
0: 啊，就搁加改一个日期啊。
1: 嗯。
0: 哎呀，啊无啊，今嘛有一种重组肉。
1: 嗯。哦，
0: 重组肉你若去食火锅拢会食到。
1: 嗯嗯。
0: 重组肉，啊，你若有都要有标示哦。爱怎讲哦？这就是重组肉，大家吃欢喜甘愿的。啊，你若不标示吼，就袂使啊。哎呀，所以啊，都常常咧吃东吃西吼，吃咧咱巴肚底，吃了足好吃的啦。啊，吃咧巴肚底，你都唔知啊，看袂着啊。
1: 对，即间那卫生咱就吃。
0: 哦
1: 哦，
0: 嗯
1: 嗯，无卫生咱上好是卖去啊。
0: 嗯。哎，还拢小餐厅呢。
1: 人即马餐厅拢是安怎呢？
0: 嗯，
1: 很补血。
0: 哦，
1: 啊，很干的，很那种很清，
0: 嘿，
1: 对不？
0: 迄个看迄个采买的人啊，
1: 嘿
0: 啦，看迄个良心无，唔当讲安尼做迄个无良心的代志啊，
1: 对啊，
0: 嘿啊，来啊，甲朋友，讲一下这个新闻的，
1: 嗯嗯，
0: 短短也就好啦吼，卖伤长。
1: 哦，对了，
0: 所以刚刚有这个他个派去的吼，
1: 哎，安怎？
0: 讲走去迄个邦桥一间迄水煎包，扛起一支个加刀，啊，走去迄、那个什么路？管前东路遐吼，一间银行，走入去甲个行员抢四十万，
1: 抢四十万
0: ，四十万摕出来，看有钱摕出来，我要爱钱，啊，迄行员摕四十万落去，啊，摕着钱讲也无走啦。我坐咧银行遐，内底在坐咧椅啊，在遐算偌济啊，看起一堆偌济都四十万。当然人爱报警啊，警察来就甲抓去啊。
1: 警察来，甲第三十秒了呢，
0: 嗯，
1: 就考伊啊。啊，这个可能是要安尼吼，
0: 嗯，
1: 要入去食无钱饭的啦。
0: 干嘛呢？
1: 你外口伊未适应啊？
0: 是吗？
1: 哎呀，
0: 这都不了解啦。我是讲，这个呐，不是头壳歹去啊，头破去啊。
1: 伊咧内底较会习惯，啊那出来，
0: 我都生活，
1: 社会脱节咯，伊就无法度人生活。
0: 脱节就是吼，伊无法度迄落啦，因伫内底食好做轻客嘛，啊有通好食，啊出来外口，你得爱去工作，是到通食，到通啊趁钱买物件食，
1: 啊
0: 所以未惯习啊。
1: 嗯
0: 哎呀，啊！后迄个抢银行，在个底下坐咧遐算钱，看我抢偌济啊！
1: 哎，
0: 头壳有问题。
1: 都
0: 世间人哦，
1: 世间人八八款呢，
0: 好啊多。
1: 钱有米就吃百有人哩，
0: 安尼也得抢银行。
1: 对啊，这条唔知什么歌，我听我嘛。

0: 进一下广告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得安尼扫扫扫。你啦扫霉啊扫扫个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个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个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结婚的婚扫。打扫、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喂，叔，
2: 这个扫尘哦，无遐简单咯、哦。
1: 嗯，
2: 你无听人讲这个医生行地扫，拖水塞行了啦。当你若扫尘，你扫起来这中间哦，啊，就紧叫医生看啦。
1: 嗯，
2: 啊，医生也讲啊，你有脑的发炎。
1: 嗯，
2: 啊，倒转来，你会去讲经常来个保养，
1: 对，
2: 保养比什么较好？
1: 嗯，
2: 咱玻璃免扫散，你若讲这个，风寒，嗯，啊，买鼻塞，买个扫，
1: 一
2: 波有痰滴，定下起咳咳安尼，
1: 嗯，
2: 哦，你都要来吃玻璃免扫散，
1: 对，
2: 一波个清清的吼，较快活，
1: 这地扫有效，
2: 有安尼，
1: 嗯，
2: 啊，无你若讲。你去坐高铁啦，要去倒位啦，
1: 嗯、
2: 哇，去坐桥啊，中间哦，人坐边的人唔敢甲你讲啊。
1: 啊，你到那刚去食物件，坐咧啦，骑骑骑，大概都要惊死啊。
2: 对啊，
1: 对啊，
2: 对啊。
1: 啊，是坐咧公车顶悬，拢同款啦。你到那人坐所在，你啊底下骑骑骑，人都惊死。
2: 对啊。
1: 哦，所以这个玻璃边扫散吼，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啊，对啦，感觉讲，然后头啊怪怪哦，就好紧食。
2: 啊，
1: 啊你若讲平常时啊气管较无好的人哦，早唔敢食。啊，若讲啊都有咧扫吼，你要加食几摆啊。
2: 嗯，
1: 系啊。
2: 厝内个准备一罐啊，要用就有啦。
1: 嗯。
2: 啊，这一罐清啦，靠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哦，玻璃免扫散。哦，紧找到江小姐助文。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2: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

0: 今麦要选歌的朋友哦，
1: 哎，好气场啊！
0: 拢互恁打电话入来选，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哎、欸，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拢 OK 吼，哎、欸欸，来你好。
2: 嘿，
0: 今天
2: 问
0: 几个？
1: 嘿，我那在。嘿，
2: 细
1: 汉
2: 的东西。
0: 细汉的东西哦。
1: 细汉的东西。
2: 好，
1: 好 ，OK。哎、欸，落了，落了，要家己背起来。
0: 到来，我有的是时间呐。
1: 2999-8693，这现场可能的电话哈，那要点歌的朋友就好上线了哈。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0，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嘿，那个五日节大概较无闲啦吼。反正明仔七早八早爬起来拜拜啊。啊，买菜应该明仔市场敢有咧卖？
1: 嘛是应该有吧，一早起吧，哎、呀、来，你好。喂
3: 喂，阿嫂，
0: 好、哦，
3: 哎，建良呀，
0: 来喽、
1: 哦，阿良
3: 啊，你一开始就讲阿良迄落带恁去加米皮啊，有哦，加两两，
0: 加两两，哎呦，阿娘，
1: 你真烂掉，
0: 阿我看，有气就有笑啊，哥，
3: 阿下巴肚，阿个龟娘个龟龟的看的啊，你无好再来讲哦，
0: 哦啊，
3: 你毛毛嘞，
1: 你有遐心寒吧，这老细哦。
3: 啊！我干那穿短裤的，啊干那那个薄的，安尼对个。
0: 啊，你较用啊？用啊
1: 无啦，不是较用，油较济。
3: 我油
0: 较
3: 济对。
0: 对啦，
3: 阿嫂讲的对。
0: 对哦。嗯。人也体格未像你一只轻咯。
1: 伊肥嫩啊，肥嫩啊，我算大颗。安尼。
3: 那诶，我嘛大颗。
0: 早人嘛都有吧啦。
3: 哦啊。
0: 早人嘛三几路有嘛木。
3: 啊，恁有休困哦？
1: 明仔
0: 明仔决定。
3: 爱休困啊！
0: 哈哈哈！你大年大节
3: 哩咧。系啊，对啊，对啊。较无闲啊。
0: 对啊，较无闲。明仔要拜拜啊！
3: 明仔才听迄落啊，有听到外声。
1: 啊，对啊，
0: 菜尾啊。
3: 系啊，
0: 系啊，
1: 系啊。哦。今日要听什么歌？
3: 明仔来听一个《暗恋》。
0: 暗恋哦。
3: 嗯。
0: 好。
1: 好。好，
3: 好，谢谢哦。
1: OK，
3: 嗯
0: ，OK，
1: 来，你好，
4: 你好，孟姐，
1: 嘿，
4: 喂，加跟电话联络，
0: 好，
4: 哎，我要问你哦，
0: 嘿，
4: 我两罐呢，加
1: 来广告，
0: 嘿，两罐是
4: 吞一包呢，
0: 什么？
4: 过来吧呢，要加我做呀，
0: 什么啦？
1: 你买什么？
4: 包金骨，
1: 用金骨了，
0: 嗯，爱几回？
4: 我买两罐吼，
1: 食
4: 到剩一包，一包我有搁食。
0: 啊，一包你都占食十粒吧？啊，
1: 这麻你那卡麻无遐紧啦。
0: 嘿啊，
4: 哎，
0: 爱紧食
4: 啊，照顾生啊。
1: 哦，啊，因为这咱这中药吼，爱好慢慢吸收。
4: 我唔知。
1: 慢慢。

0: 调整，所以
1: 三分比得四分
0: 对。对对对，
1: 知不？
2: 食十粒薄饭咧，
1: 啊，无你用吞的嘛？
2: 啊，你又要强吞哦，顶壳壳。
1: 啊，无你都，
0: 啊，两粒两粒吞啊。
1: 无你用滴咩啊？
2: 顶壳壳对啊。
0: 系啦。
1: 用滴咩啊？
2: 滴咩真麻烦呐。
1: 好麻烦，那也麻烦。
0: 哇。
2: 顶
0: 啊！
1: 哎，对了，
0: 真麻烦啊！食薄薄饭，啊，这安尼你要哪顾身体啊？
2: 那食哪肥呢？
1: 啊，肥哪好健康好啊！
0: 这食袂肥啦，迄是咱这个年岁问题，代谢歹
1: 啊。
0: 哎啦，
2: 啊，都在食几年无？
0: 这要看你的吸收啦。
1: 对啊，你若直直听听我的话，直
0: 啊，像阮食二十几年啊，
2: 食二十几年
0: 啊。对啊，因为你不三时爱拢爱保养爱顾啊。
1: 你若看到我吼，你才知影。
2: 我们叫人去多看到你。
1: 啊，你若电视若讲。
2: 但是现在几时看一摆？
1: 挂件中哦，伊就走出来啊！你咧？
2: 他那几时要去倒看啊？
0: 哦，
1: 电视啊，
2: 无讲讲啊，我咪。
0: YouTube 嘛有啦。
2: 我无啦，我无网。
0: 你无用手机啊？
1: 系啊。
0: 哦，安尼安尼就无法度啦。
1: 挂件中啊，就走出来啊！你咧？
0: 去得哦，去倒休，就走再走的是吧？
2: 我的网络无网络，伊就
1: 无。
0: 无网络就无法度啊！
1: 啊，无你要去朋友呀，还是要手机啊？甲话题就走出来啊！
2: 我是爱看，迄个你无我不看你啦吼。
0: 嗯。
2: 梦姐我也唔捌看。
1: 梦姐
0: 也唔捌看过啊。
1: 诶，梦姐，
0: 你都个
1: 做落话啦。
0: 你都个想讲迄个汉朝做好诶，啊，肥猪猪啊咧。
2: 那个大山林波，你又甲我讲，我伫倒位个公园，你来互我看一下。公园在
0: 你。诶，我较罕咧出门啦。
2: 嗯。
0: 啊，我若出门，我连咪就转来啊，物件买买，我就转来。
1: 嗯。
0: 今晚不爱，以前吼较爱行路去踅街，今晚不爱踅咧。
2: 我今晚
0: 嘛
2: 真爱
0: 踅街。嘿，对啊。
2: 菜
0: 鸡啊。对啦，对啦。啊，恁有恁的菜鸡啊，较大，较有当个踅。我的菜鸡啊，一堆堆啊。
2: 啊，你
0: 不要踅
2: 啦。
0: 你不要踅，对啦，你安尼讲就对啦。
2: 我踅电话，我不爱踅。
0: 系啊，啊，因为你。
2: 三个呢。
0: 啊。
2: 对不？
0: 哦。
2: 我
0: 踅
2: 三个呢。
0: 安尼厉害，安尼你靠靠按有力的呀，你个阿哥咧？
2: 我靠，我过来行，没
0: 啊，嘛是行着，安尼就是着啦。啊，所以你也得持续顾哦，持续爱顾啦。
2: 啊，无聊就是行菜市啊。
0: 哦，安尼好啊，就当作运动啊。
1: 对啊。
0: 来啊。
2: 我听恁两个咧讲话哦。
0: 嗯。
2: 家庭美满比较好。
1: 哦。家庭美满咯。
0: 幸福美满啊。
1: 啊，
2: 家庭美满呐。
1: 哎
2: 呀，有做会讲到啊，有这个年做感觉，迄种家庭唔才有感觉，
1: 吼，
2: 对不
1: 对？对啦，对啦。
2: 这孤单老人那有较多，
0: 对啦，这自由。我讲自由，自由自在。
2: 自由自在。
0: 系啊，啊无人管啊。
2: 感觉不一样啊。
0: 是哦。
2: 咱肉粽坐咱来食着一家，大家安尼团圆。
0: 嗯。
2: 大家一个食肉粽。嘛是咧滋味呢，不什么？
1: 你都卖个想遐多啊？
0: 系啊，
1: 当个坐就脚翘起来，
2: 脚翘起来就无人通开讲。
1: 啊，肉粽就
2: 甲
1: 推
0: 加热了
2: 来吃。
0: 哦，没啦，因为今嘛这老大人哦，独居的老人真济。
2: 老人会使讲连片，阮伫遮吼，阮伫桥头遮会使讲规片呢。我在同故宫上多呢，
0: 对啊对啊，所以这老大人真多啊，是无
1: 就你。桥头遐古早人话多，哪里的？
2: 啊，少年啊，靠得老些啊，吼。
0: 嗯。
2: 我咧讲了，我咧细金钱，安尼气拖拖。
1: 啊，你桥头多得多。
0: 爱敢食袂到？
2: 我伫盐山夜市。
0: 盐山。
2: 盐山夜市。
0: 盐山。
2: 延平北路三
0: 哦，延平北路街啦。
2: 啊，我唔系老花食物件。
1: 你延平北路街啦，
0: 大桥头街
1: 啦，大桥头街啦。
2: 嘿
1: 呀，大桥头，今仔我拢伫遐出出入入啦。
2: 嘿，
1: 嘿呀。
2: 啊，你有伫遮出出入入？
1: 有哦，
2: 我拢唔
1: 捌
2: 看。
1: 嗯，我
0: 啊人很济，边那在。
1: 我靠，到登岩头咧。
2: 我食只无虾米东西啊。
0: 伊拢去遐跳舞啦。
1: 那
2: 我跳舞哦。
1: 那先老师不听。
2: 刚
0: 没有，真的无啊！叫跳到倒耶，
2: 门过流芳啊！
0: 叫跳到倒去啊！
2: 哎嘞，嘛，
1: 哎，王耀真都钱款款的，去美国叫跳龙狮啊！
2: 哦，
1: 爱情
0: 四号，
2: 哎，爱情四号，哈哈哈哈哈，
0: 一个
2: 足够，一个，嘿，因要因这个，
0: 要
2: 四块，讲袂过后啦，你知无？
1: 对啦。

0: 食袂过啊。
1: 我人嘛是安尼，想要做，我看有钱款一袋拢免做。
0: 去美国呀吼，然后包落
2: 来，工作完毕，
0: 跳落去安尼，
2: 嗯，
0: 啊叫车弄死啊啦。
1: 是啊。
0: 啊、
1: 你就吃的过后再退，啊，吃袂过后嘛是安尼
2: 尔。对啦，对啦。
1: 健康啊。
2: 所以，所以吼、哦，咱活在当下吼、哦，啊，感觉讲快乐的。
1: 活在当下。
2: 嗯。
1: 也无咧存后啊。
2: 你卖少年嘞，咱卖去甲想很济啦。家己老的过好，爱食啥就来食。啊，那像你讲爱洗洗菜籽啊，咱就来洗菜籽啊。
1: 我问你，
2: 老趣味。
1: 大乌瓜吼，古早大乌瓜，会记咧唱讲要找。找阮老母啊，什么去到台，台北银泉边一点的什么歌？嗯，
2: 找阮老母啊。
1: 要找阿母啊，找到台北银泉边啊。
2: 这内底歌词的款。
1: 嘿，歌词。
0: 你要讲名，阮才会
1: 知。我足久啊吼，那阮歌婆拢断掉。
0: 哇。
1: 啊，有一个印象讲要找老母啊，找到台北银泉边啊，唔知道要倒去。
2: 哦，这样呢就歹找
0: 啊！安尼就歹找啊！
1: 你我是讲啊，参考看你想会起未？
0: 系啦，
1: 那无你就放迄个木啊话，
2: 木啊话哈，
0: 木啊话，
2: 木啊话，好，
0: 好啦。
2: 啊啊，你是迄个
1: 我
2: 高叫他
1: 王小姐，
2: 王小姐哈，好，
0: 好啦，
2: 王小姐，好
0: ，OK，
1: 啊，
2: 好，好，大你好，
3: 不是啊，
2: 喂喂喂，
3: 哎，不是啊。刚刚买八宝糕啊！
0: 好好，
2: 南部买八宝糕，
0: 南部买八宝糕哦。
2: 好
0: 啊，好好。
2: 陈太太，你敢你敢南部人？
3: 啊，台中，
2: 台中哦。
0: 啊，你家同款台中啊？
2: 哦啊，
0: 台中在里头。
3: 我阿兄买厝，我伫个台里。
0: 台里啊，台里了南门桥个过啦。
3: 我讲我。啊，无在医院说，我在位啊。
0: 你甲我讲，我就知。我住咧台中
2: 市。你知你要揣去哦。
0: 我住咧台中市啦。啊，你呢？住喺个过南门桥咧啦。
3: 对啊，伫台里啊。
0: 台里对啦。
2: 台里。
0: 我一个细汉的朋友嘛，住咧台里啊，三不五时啊，拢有听节目啊。
3: 哦。
0: 嘿啊。
3: 啊，不
0: 过
3: 呢，一摆见大家吼，拢讲啊，讲去做生意啊。
2: 按阮大兄无去啊！哦，安尼就较
0: 少落去啦。做生意就做生意。
2: 啊，少年的咧无用啊！
3: 系啊，
2: 系啊，系。
0: 钱有
3: 做也无去啊，拢无啊。
2: 啊，你就家己找快乐啦。
0: 系啦。
2: 家己看要楼卡行行咧，
0: 啊，
2: 听下这
0: 部。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好。
3: 回家。哦。系啊。嗯。
2: 哦，拢请我了，不要紧，阿哥有一个通甲你做伴，好，不要紧啦。
0: 你个有通请我了哩，有个人无通请我了，过去
2: 过过咧，
0: 做流浪汉咯。
3: 请我了，我了不好。
0: 哦，
2: 你言语未通哦。
0: 哎呀，啊，
2: 啊，你无你用笔个啊？
3: 笔伊嘛写无。
2: 哎，顾应该顾来的会通啦。
0: 会用煮饭就好啦。
3: 不要啊。
0: 不一样
2: 啊，不一样哦。
0: 啊，无你煮我吃。
2: 啊，你请我了来创啊。
0: 嗯。啊，你练身体啊。
2: 你煮我吃，你敢说用功？
3: 我拢爱说。
2: 你家己说哦。
3: 哎
2: 呀，有影这敖。啊，无话你煮我外头吃，啊，你甲外头说用功。啊，你台出你惊惊的。
3: 你真好，练身体功，根本都。
2: 啊！你爱
3: 开开我
2: 们哦，不要不要，对啦，
3: 都硬菜哦，东西菜多些啊，
0: 硬菜肉都煮硬菜汤料啊，
3: 青菜啊掺，
2: 你爱加加啦，
0: 掺蒜头，
3: 你比加酱还歹加，
2: 然后比加还歹加，啊叫恁少年的甲讲啦，
3: 少年难上。
0: 小
3: 班啊，这个
0: 人阿妈。哦，你讲有一个外头，跟你斗阵算袂歹哦，阿弥陀。
2: 加减化东化西啦，嘿啦。
3: 我个
2: 换人啊。哦，个换人哦。
3: 啊，袂啊，住我咧，恁啊。
2: 啊，你那个换人，你得找一个啊，大姑姑你嘛听无哦。系
3: 啊。
2: 哇。阿伯，你要叫讲大姑真困难呢。
3: 是啊。
2: 哪样讲姑姑的算足够的啊？哎呀，
3: 我做
2: 安尼，爱个沟通者。
3: 哎呀。

0: 好。
1: 你看那台台湾人哦，
0: 台湾人较贵啊。
2: 台湾人还贵啊哦。
1: 啊，
0: 系啊。
2: 哦，一个月台咧，
0: 几落万，几落
1: 万，对。我讲台湾话啊。
0: 嗯。
2: 啊，你讲讲这讲嘛。
0: 啊，但是台湾人较贵啊。
1: 啊。
0: 嗯嗯嗯。啊。但跟你少年的参详者。
1: 这
0: 样，这样
1: 第
0: 三个了。嗯，
1: 我笑吧。
0: 跟你笑吗？
1: 哎呀，
0: 伊今日无聊啦。
1: 啊。
0: 今日无聊，跟你笑。笑
1: 笑
0: 啊，袂用。啊，袂用哇，这都，这都真正，哦，真真甜头啊嘞。
1: 也是。
0: 伊可能唔知你咧个叫啦。嗯。好，啊，我后边电话个礼拜用个跟你讲哦，嘿，嗯，好，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阿妹点歌，
0: 什么歌？
3: 阿妹点的然后做个什么《夜色轮回》一条，
0: 我这无伊迄块歌呢，
2: 无迄块歌啦，
3: 有，
0: 嘿呀嘿呀，
3: 啊呢，阿妹我点的了陈南俪迄个微笑，
0: 微笑。微笑，陈南俪的微笑。
2: 嗯，
0: 好，我等下我来找看卖哈。
3: 啊，你我点会使点两条。
0: 哦，一地都好啦，好
3: 不？哦，
0: 哎，啊，你倒位？
3: 我银河啊。
0: 银河贵姓？
3: 我姓张太太。
0: 哦，张太太，好好 ，OK， 好。
2: 我身体保养我好，较要紧啦。
0: 嘿。
2: 哦。
0: 哎呀，这有年岁啊，吼。打器官啦，拢咧退化，包括头壳啦、目睭啦、喙齿啦，拢会歹啊。
2: 嗯。
0: 啊，所以讲哦，咱啊，身躯有欠一地啊，吼，啊，老西克压一地安尼哦。有当时啊，喙齿做嘛爱钱，你讲喙齿顶壳壳嘛爱会歹去。
2: 哦，这样喙齿。啊，
0: 骨头嘛，含好起啊，
2: 对
0: 啊，哎呀，所以咱呐有回来啊，吼，咧这身体个咧各种咧歹吼，拢真紧啊。
2: 嗯，
0: 啊，那讲你都有保养有顾吼，都有差啦，迄个退化较慢啊咧啦，唔是讲拢未退化，就是讲，互你退化较慢咧，哎呀，所以咱像咱咧。大桥头王小姐，伊爱去洗鸡，爱洗菜市啊。啊，你着洗菜市啊，吼嘛是一种兴趣娱乐。啊，你着当作讲去洗鸡啊，那运动啊嘞啊。系啊，这洗鸡嘛爱有耐心嘞。
2: 嗯。
0: 你若像我这无耐心的哦，我无法度一条鸡洗到完。
2: 哦，无法度。
0: 哈哈哈！嗯。真正无法度，系啊。
2: 后来。
0: 好。
2: 细汉迄当时吼。
0: 来，王太太。

0: 当然是少爷，我是刘备，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

0: 用武人之行绝对袂来过。
1: 你有这款的决心，阿无请你手拿起手抓起。
0: 啊，好啦好啦，手抓了手抓了。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

0: 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风清的养筋骨哦，拿不着吼、哦，你都要紧吃哦，唔通买断的阵提咧看。看袂好啦，都要食啦。
1: 嗯，哦，爱认真食，
0: 用金的买晒啦。哦，你问罗刚小姐，红青的养筋骨，啊，你也买两罐，啊，阮都精品买互你。
1: 嗯，
0: 拢问罗刚小姐，哦，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来，暗恋。

0: 即块叫做暗恋啦。
1: 嗯，
0: 吓啦，
1: 暗暗。
0: 母阿伟，我阿哥咧催你啦。
1: 哦，母阿伟。
0: 啊，即摆迄个选什么陈南丽微笑哟？
1: 我甲咧起笑咧。
0: 嗯，
1: 微笑。
0: 微笑。
1: 嗯，
0: 好啦。那放看会好可乐会袂啦？
1: 嗯，
0: 你选老歌，你来选讲会听的哦。
1: 嗯，
0: 诶，正常大家听落会听。
1: 听爱听
0: 有啦。选你都无人听着哦。
1: 听听无诶。
0: 影响就是节目哦。
1: 诶，
0: 我来找你母啊，会看麦啊。
1: 你去找。
0: 哦。
1: 诶。嗯。好。

0: 这条歌咱不放吼。
1: 微笑，
0: 微笑，
1: 嗯，
0: 嘿，
1: 嘿啊！
0: 大桥头的王小姐，我们听母啊话啊，
1: 母啊话，
0: 好来，这个叫王姐唱了，
1: 歌谣，歌谣唱起
0: 来，好来。
2: 固定来
0: 啊，
2: 固定。
0: 啊，你努力搞啊，嗯，我看卖哦。母阿为爱情多少少努力，靠呀，我马虎不
2: 行。你家里嘛？

0: 这条晚风，甲较早咧旧的烟草无同款，
1: 哦，
0: 旧的烟草较好听。
1: 是哦，没有，我感觉还诶、OK 啊。
0: 古早的原版的较好听。
1: 是哦，
0: 伊这算再版的啦。
1: 哦，
0: 嘿啦，啊，
1: 嗯，
0: 无你这大家快乐吼，
1: 嗯，
0: 平安，
1: 大家快乐啦。
0: 嘿，啊，明仔载肉粽就安那吃，
1: 嗯，
0: 胃口燥的人安那开讲，
1: 嗯，
0: 嘿啊。我哩这是大这里呢，
1: 嗯，拢嘛。

0: 罗马字啊，
1: 五日节，
0: 清明，
1: 清明，
0: 重阳节，
1: 五月十三，
0: 五十三哪有算啦？五十三是新民生日咧。
1: 嗯，
0: 系啊。
1: 啊你，
0: 五月十三
1: 是。三年保留咧。搁十月二日哦，
0: 哎，那那么总算算来完，
1: 哦，算未完呐，
0: 哎呀，
1: 哎呀，
0: 嗯，
1: 啊，大家，五日节大家快乐哈，
0: 嗯，
1: 哎，啊，大家忙起啊，
0: 挂件中，
1: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

0: 你看我牛，我牛，今仔日真好看诶。
1: 嗯，我牛真水，真水诶个牛。

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搞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多谢您对即马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伫咧讲因果、抗生、抗合的小故事。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对咱节目有任何意见的批评指教的，希望各位朋友，咱这个电话再多多的利用，2288661。

伫咧较早有一个姓杨的秀才，杨秀才伊先做文质彬彬，伊是杨外话的高囝，厝里阁是大好爷人，伊本身的学问原来袂歹。伫杨秀才二十岁时阵，都真侪人伫咧讲亲情，对方拢是有名望的千金女，可是杨秀才伊拢无介意，伊唔肯结婚。原来杨秀才啊，伊的心目中已经有意中人啦。伊意中人是《西厢记》这本小说内底女主角，叫做崔莺莺。原来杨秀才伊是看小说看甲过头入迷，伊去学小说甲迷去啊。《西厢记》这本文艺小说啊，伊一处是挂客一处，伊永远看袂先。伊愈看吼是愈入迷，伊心中伫咧想，故事中的女主角。崔莺莺，若是会当来合作某，毋知要偌好哩。故事中的崔莺莺是遐尼啊水，是遐尼啊温柔可爱，阁是千金小姐。崔莺莺伊嘛真有学问，阁会吟诗兼作对。故事中的崔莺莺是可比崔莺莺遮尼水。我那画师王昭君，伊的笑啊是安尼轻国兼轻声，伊樱桃的小嘴啊，就无点胭脂来讲。都原来安尼粉红啊粉红，面目是安尼幼咪咪、白泡泡，目眉是柳叶眉，阁有尖尖的鼻，滑灵灵的目睭，任何人来看到，都拢总会神魂颠倒。故事中的崔莺莺体格是遐尼好，若是甲加一两就伤肥，啊若减一两阁伤过瘦，啊若是加一分悬阁伤悬，减一分阁伤矮。伊脸部轻易，都敢若亲像咧如魂隔日同款，是遐尼温柔，遐尼迷人。杨秀才啊，伊愈看《西厢记》这本小说，伊是愈爱慕着崔莺莺，搭只车害咯，伊走火入魔咯，伊去治着心病咯。伊因为有幻想，煞变成失眠困袂去。伊因为有幻想，家己啊会安慰家己，煞治着小便白露的镜头。伊规工安尼无精打采，无精神，伊会感觉讲头壳晕、头壳疼，感觉腰酸背疼、脚酸手软。伊去治着幻想的相思病，伊变甲安尼三枝落叶，性命是危在旦夕。杨秀才老爸看到安尼啊，是安尼非常的紧张哦。杨秀才伊个是一个孤囝，若是有三长两短吼，杨家都无人传杨的啦。杨元圭伊就是一出计要聘请名医来医治伊的囝，确实无人医伊会好。杨秀才的病啊是愈来愈恶化，连脚都无力，双脚是安尼皮皮喘。杨元圭伊是大好。

外表看起来是财不出众，貌不惊人。伊讲伊是出外人，专门伫咧治迄疑难绝症，专治天下间的怪病。因原话，伊俩怪医生看一下，心中是安尼半信半疑。看伊财不出众，貌不惊人，人是安尼生作阿草阿草啦，敢有啥物才华呢？确实，因囝的病啊，是遐尔啊沉重啊。俗语一个讲啊，人是不可貌相。要海水不可斗量啦，千万咱唔通看人无气哦，嘛千万唔通高眼看人低。因原话啊，伊想着安尼，伊就带怪医生来因后生的住房。怪医生，伊施展着望闻问切四诊的好功夫。就是怪医生，伊看了后摇头讲，病理伊是知影，但是病因就是还阁未当明白。为着要查明病因，伊要求甲杨秀才爱共床困。经过三天了后，伊才有哈多通查出病因。杨元贵心中伫咧想：这是倒一派医生，医病都要甲病人做伙困。好佳哉，这是伊后生咧破病，那是因查某囝来破病吼，这些代志就害了了啊！杨元贵伊想来想去，伊原来只好答应怪医生的要求。杨元贵。一答应怪医生的要求了后啊，怪医生伊为着要查明确实的病因，伫迄一暝伊就甲杨秀才做伙困。正奇怪的代志发生啊！杨秀才一直咧困的时阵，会一直叫英英英英，嘛一直讲一寡听袂清楚的话，过甲人烂呢。怪医生伊心中拢知影咯，伊心中了然啊，伊明白了一切啊。怪医生伊将杨秀才甲邀请起来讲：“诶，杨秀才啊，啊你拄只伫咧困的时阵，一直伫咧叫英英英英，啊英英到底是啥物人呢？”杨秀才伊只歹势讲：“啊，都洗手机内底迄个崔英英啦。”怪医生伊听着安尼，伊知影讲杨秀才是去治着患上症的休息病啊。怪医生讲。你是不是真介意迄个徐英英？你是不是真爱英英，和你做某呢？杨秀才讲，故事中的英英生做遐尼水，啊，我情不自禁，我真爱伊。怪医生讲，我不但是一个医生，我原来是一个法师，我有法度啊，和你看到英英。你若是看到英英了后，你会使向伊求婚，看英英伊是不是愿意嫁你？杨秀才讲，这敢有可能？怪医生讲，我会晓做法，就是天顶的仙女，地下的冤魂，我拢有办法，通好甲调来。你即马就安心去困，啊，我来去办做法的物件。下几日咯，明仔暗初更的时阵，就有人来拍你的房间门。这个时阵，你就要赶紧开门，因为来拍门的人，就是你所思念的英英。不过，你爱好好啊休困，明仔暗你才有迄个精神见英英。怪医生啊，伊话一个讲完了后，伊走啊。杨秀才伫迄一暝，原来是真好困。即马我来甲讲迄个怪医生，伊查出着病因了后啊，怪医生伊将杨秀才的病因报告予杨元贵知影。伊讲伊三天内伊有法度通医好着杨秀才的病，不过明仔载伊需要一个老苍蝇。杨元贵伊感觉真奇怪，讲嗯，啊，阮囝破病，啊，你甲阮囝医病。啊！叫老苍蝇是要创啥？怪医生讲，心病都爱心有医啦。只要你甲我找一个老苍蝇给我，啊，我就哈多通医好杨秀才的病。有一过天刚杨元贵，就叫人去花街柳巷找一个六十外岁老苍蝇。怪医生，伊就摕十两文给迄个老苍蝇，叫伊去买水衫，甲穿好样的水水胭脂水粉，是甲抹好香公公，只是头毛。白苍苍，伊个也一个怪啊！怪医生啊！伊向老苍蝇讲：“你用暗吼初更的时阵，去杨秀才房间口甲弄门，吼、哦！你安尼离厝离厝这搬这搬，代志大办成了后啊，我阁想恁十两银。啊，我即马来甲讲这个杨秀才，伊伫咧厨房内中，伊想讲用暗初更，用烟会来甲我弄门，会来催我，这敢有可能？怪医生。”唔知甲我骗阿妹，伊一直咧想，伊想甲困袂去，伊想到英英，伊心中就真欢喜。英英一定是生做天主角色，英英一定是参像神。

愈下凡同款。时间伫咧过过换啊，真紧，初见已经到啊。伫这个时阵，杨秀才房间口真正有人来伫咧拍门啊，拍甲乒乓叫。杨秀才心肝敲一下就问讲：是啥物人？外面有幼虾讲：哎呦，是我啦，我就是英英啦。杨秀才一听到，幼虾人是英英，伊用装的啊，伊从来要开门啊。伊一个开门，一个看，伊看到一个老水姑娘，衫是穿真水，胭脂水粉是瓦拉抹真妖艳真高，却是头毛是安尼白苍苍。杨秀才伊看一个几块人拢硬去啊，伊就问讲：啊，无你是啥物人？迄、那个老水姑娘讲：相公啊，啊，我都英英啦，是你伫遐伫咧思念的英英啦。相公，我是和你的真情感动着，我是吼、哦、特别来看你的啦。相公啊，我嘛足爱你的呢，我足愿意嫁予你的呢。杨秀才一听到安尼，伊个俩对方甲看一下，伊啥呢？惊甲魂不附体啊！杨秀才一听到急讲：啊，你要是英英，人英英是时做真水呢，英英是敢仙女呢。迄、那个老水高人讲：相公啊。那是伫咧两百年前，我确实是真水。你看，我即阵虽然是两百几岁啊，但是啊，我嘛还阁比恁阿妈阁较水。相公讲来啊，我亲近一个，迄、那个老水姑娘，出个也是奇怪啊。伊向杨秀才一直逼来，一直安尼肉吻啊笑。杨秀才一看到安尼，伊松胆了。杨秀才一看到盈盈的笑，一看起来是安尼下礼拜。面貌是安尼撩皮皮，阁无牙，杨秀才是一直咧提，迄、那个老水姑娘是一直逼近，迄、那个老水姑娘啊，有意要互杨秀才行一个较忝哩。迄、那个老水姑娘那逼近是那三人讲，哎呦，相公，你敢是真想我哩？啊，你敢是真爱我哩？相公，啊，我即摆倒来啊，你那一直咧提，你那一直咧想骗我哩？相公啊，啊，我是。带法师的指令来找你的呢，人法师吼、哦、也已经向玉皇大帝请命啊，玉皇大帝吼嘛允准咱会当结成连理。相公啊，只要你若是真正的爱我，啊我愿意吼、哦、陪你一生啦。相公啊，来啦，我嘛足爱你的呢。迄、那个老水姑娘佫一直逼近，杨秀才一大声大惊失色。这个时阵，杨秀才一发救命哦，救命哦！这个时阵吼、哦，怪医生入来啊。怪医生讲杨秀才啊，啊你敢是日夜伫咧思念英英？啊，即马我将英英吼，甲调来伫你的身躯边，啊你那伫咧发救命？杨秀才一听到安尼，食着急讲拜托你，拜托你，你赶紧将这个英英给调走，我根本唔知影讲英英是做遮尔老啊。这个时阵的老英英一介意讲，我来是知讲你是一个假情假意，难怪才袂来找你咧。老英英为讲完了，一走啊。杨秀才伊原来喘一个大气，一直啊七日流出来唱歌。怪医生伊就向杨秀才讲：即阵啊，个水姑娘啊是遐尼水，啊你无介意，啊你偏偏啊要爱两百多年前个老英英，啊我看你即阵吼爱赶紧找一个对象落去结婚，若是无赶紧落去结婚啦、啊，恐惊讲老英英会阁倒转来找你哦。杨秀才听到老英英会阁倒转来找伊，伊是安尼唱歌阁再拼出来啊！怪医生伊看到杨秀才面色是安尼翻白，伊知影讲伊的心病先有伊的方法已经做成功啊！怪医生讲杨秀才，你免着急，我有法度，互你的身体用起来。你的身体若是用起来了后啊，我再阁叫你的老爸找一个啊名门闺秀来互你做某。你若是结婚了后啊，啊老英英伊自然就会死心啊，伊就袂阁来找你啊。对迄个时阵开始，杨秀才的病就一直好起来啊。怪医生的医法非常的成功，因原话伊恐惊夜长梦多。伊赶紧不惜一位千金女来完成因家的终身大事。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是身边心有意一段插曲，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伊的意义真好，理论话也真正确。咱即阵是工业社会，马古真侪人去治着各种无同款处境的心病，心病一定爱心有意。一定爱找出伊个结，将这个结啊，解开，有法度通互对方理解。

爱看会开，想会开，啊！若安尼自然，伊就心胸开朗。人伫咧讲无忧无愁，精神爽；无牵无挂，是一身轻。各位听众朋友，你讲对无？

这个时阵啊，周元贵伊才阁叫伊个手下金克春来找李庆福。金克春伊建议要来买物件。金克春讲：“你这间店吼，奈袂甲咱无半项货啦。”李庆福伊喘一个大气讲：“啊，都互人欠的收袂倒转来啦，所以讲无钱通办货啦。”金克春伊讲：“啊，这间店的地点是遮赞遮好，啊，你无货是免啊甲人做生意啦。你无钱会使甲人借啊，对不？”李庆福伊喘一个大气讲：“啊，我是出外人哩。”来这吼是举目无亲，我是要去倒位啊共借钱呢？金克春讲啊，这里免烦恼啦。周德王周元贵吼，伊是我的好朋友啦。周元贵吼，伊做人真好，伊真疼惜出外人。我即马带你再去甲借。李庆福伊讲啊，先生啊，你贵姓啊？咱素不相识哩。金克春讲哎呦，天下之来皆兄弟啦，何况这是做善事啊，对不？我叫做金克春啦。李庆福伊看到对方是遐尼啊豪爽，伊唔知影讲这是一个陷阱。李庆福伊个人中计了，有时两个人就来到周元贵的厝内面。金克春伊甲周元贵讲：“哎，周元贵啊，周元贵啊，这人是出外人啦吼，伊个名叫做李庆福啦。伫咱社内吼是开庆福杂货店啦，因为伊欠销是真多啦，所以讲伊一时煞周转不灵啦。啊，伊来潮州吼，佫举目无亲戚哩，希望周元贵吼，你就甲牵线甲提拔一下啦。”周元贵讲：“要无是欠我多哈。”李庆福讲：“啊，大约是差不多40两文啦。大约吼，我4个月后，我会连本带利还你啦吼。”周元贵讲：“利息有无无要紧啦，这是做善事啦。老趁钱吼，利息则提。啊，不过吼，4个月了后，这40两文吼，你都要还我。你即马吼写一张借条给我，叫金克春甲你做保证等于啦。”李庆福伊是非常的感激，伫咧绝路的时阵遇到桂林哥。李庆福伊讲：“哎，周元贵啊，金先生啊，啊，恁两个人的大恩大德吼，我吼啊，真正也无去难忘啊。”李庆福伊40两文摕哩，伊抱着感恩的心情转去啊，伊开始阁办货做生意咯。但是经过4个月了后，李庆福的店又阁无货啊。伊所遇到的人客起头是信用真好，但是到尾啊哩，则改欠小哥。伊为着无爱得失到人客，无爱放欠少，阁走主顾安尼啦。啊，结果呢，吼吼，愈欠煞愈多就对啦。到尾啊，少煞愈欠愈多个，钱煞阁讨袂倒转来咯。有时李庆福也阁唔知讲，这是周元贵甲金克春因伫咧变鬼个。李庆福伊又阁要关店啊个。就在这个时阵，金克春又阁来啊。金克春讲：“啊，李先生啊，4个月期限到啊了。”周元贵伊叫我甲你通知一下啦，李庆福伊听到安尼喘一个大气讲：“金先生，我是真歹运，互人欠的钱吼，拢讨袂倒转来啦。”金克春伊讲：“啊，那安尼倒害啊咧，啊，保证人是我呢。周元贵伊找我讨钱呢，啊，我阁无钱通替你还，啊，我还安尼啦。哎，恁某听讲真水，归去将恁某吼，甲卖互周元贵，啊，我叫伊吼，加摕一寡钱，互你做生意本，安尼好无？”李庆福一听到安尼，是感觉怪怪咯。李庆福的某讲：“相公，那是将我卖给周元贵，叫我做工课，做查某囡仔，这我是无要紧啦。也唔过那是周元贵，伊若要爱我的身躯吼，那我只好就一死了之啦。”李庆福伊心肝是真艰苦。李庆福伊讲：“娘子，我原来唔敢将你卖掉，

0: 因那是要来讨钱，咱两个阿公阿婆只好啊，代表结着咱的一生啦、啊。娘子，你敢为我死，我甘愿陪你去。哎呦，相公，娘子啊，相公，娘子啊，有是两个阿公阿婆呢，咱在哭，哭到非常的凄惨。就在这个时阵，那位乞家阿狗已经爬来到因的店口，店门是关的，但是内面的哭声、讲话声音拢听会到。阿狗啊，伊就甲弄门啊。李庆福伊来开门，李庆福看到一个佣兵的乞家，李庆福讲：啊，
1: 但我即马自身都难保啊，免哪还够有钱通分你啦。乞家的，你紧走去别位分啦吼。
0: 阿狗啊，伊唔宽三七二十一，对门旁就甲爬入去。阿狗啊讲，我唔是要来分钱啦，我吼是伫咧问，我听到恁的处境是真艰苦，我是想要来帮助恁的啦。李庆福伊讲，
1: 你是一个乞家，你家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啊，你是要安怎来保他人的啦？
0: 阿狗啊伊讲，啊这真歹讲哦，说不定吼我真正会当帮助恁哦。阿狗啊，伊将伊捡到两百两文的代志呀，来讲予李庆福听。阿狗啊，伊搁再讲，人消防门消完关吼，这个时阵有讲，伊讲我老急用啊，那是要做善事啊，不管当时吼，我拢会当去甲提钱的了。李庆福伊唔相信，天下间有这款的代志。李庆福的某讲，相公，乞家伊无理由甲咱骗，咱唔通看乞家无去。你即马就带伊去萧万月因兜行一转吼。李庆福伊真是带阿狗啊呢，要去找萧万月咯。阿狗啊，伊就用白，行到到底是真慢。李庆福伊讲，
2: 啊，无归去我甲你爱啦，你伫咧白遮慢啊呢，我甲你爱。
0: 有时因两个人来到万泰牛角，阿狗啊向店员讲，我叫做阿狗啊啦，我吼要找萧红门萧万月啦。店员当中有十外个，听到是乞食阿狗啊。大家拢真好，你讲哦，来来来，面坐，来来面坐。萧万月听到阿狗来，就赶紧出来迎接。李庆福一看到大好嘅人，对乞食阿狗啊，看你尊敬，依咧伫咧上台。伊怎讲？这个乞食阿狗啊，所讲嘅话是事实嘅咯。哥，阿狗啊，伊向萧万月讲：哎呦，萧万月啊，这个人吼、哦，伊嘅名号做李庆福啦吼，因为是李处李处这般这般安尼啊。有时阿狗啊，伊从李庆福的处境讲予萧万月听，阿狗啊，伊搁再讲萧万月啊，你摕一百两银帮助伊好无？六十两银吼，予伊先向周万月所借的钱甲利息，另外四十两银吼，予伊做生意本啦。萧万月听听来讲，嗯，
1: 好咯好咯，那唔好，钱是你的，你会使随便运用啊。哈哈，
0: 萧万月伊无考虑，直接就甲答应啊。萧万月伊赶紧摕一百两银来交予李庆福，李庆福伊是千感恩个万感谢，伊赶紧钱摕来来找周德王周万月啊。李庆福伊讲，
1: 周万月，感谢你四个月前钱借我啦，这四十两银吼我还你啦，另外二十两银是利息钱啦，当中拄啊有六十两银啦。
0: 李庆福伊将钱还人了后，将迄张借条上岸的立掉。真欢喜，直直走，直直走，要走转来将这个好消息报告予伊的娘囝知咯。即马，咱搁来甲讲周德王周元贵，伊的计划落空咯，伊无哈多通得到李庆福因这个水某。周元贵伊就搁叫金克春来参详咯。两个人拢感觉真奇怪，李庆福这个人现现都已经生意失败啊，要哪搁有钱通好害咱？搁是连本带利六十两银。金克春伊讲。嘿，这钱来到不平哦，凡事是人偷提哦，啊那无去人抢的哦。周元贵讲，
1: 哦，啊那你上介好，咱即马向官府甲报案，叫官府去调查。那是李庆福啊，甲掠去关啊，啊那安尼，我来去买收押卒，将李庆福解抬回去，啊那安尼好。银宝早晚就是我的啦。
0: 哦，这感情就是感情安尼啦。各位，人讲识迷心窍，识不迷人，人人自迷，就是安尼。周元贵一下整纸，一下整纸向官府投诉。官府接到周元贵投诉了后，就叫爷爷将李庆福家抓来衙门啊去。官老爷一打鼓声长，官老爷讲：
3: 李庆福，你生意就做失败啊！你临时临腰，要哪够？

0: 迄、那个六十两文，平洲原话咧讲，是毋是借钱去人偷摕？是毋是借钱去人抢的哈？你去我用大那冤枉啊！这个钱吼是去食阿狗啊吼，叫小万月赞助我的啦。板老爷讲，哼，李庆红，你伫本官面头前也敢伫咧讲过啊哈？一个残废的乞食，会当叫大好嘅人小万月助赞你一百两文？我看吼，无怕你唔招啦，你明明是咧偷皮听，来人啦，
1: 在，
0: 当拍二十大板哈。
1: 是，遵命。
2: 有时李庆福和两个字呀，你个拗拗拍伫个拖下刀，有时拖下刀就话呢啊，卡车边向顶滚，两个字呀就开始矮小。
3: 哎呦喂呀！
2: 矮小。
3: 哎呦喂呀！
2: 矮小。
3: 哎呦喂！哎呦！哎呦！太灵啦！玩弄，玩弄啊！
2: 各位啊，李庆福那是无人甲拍拍的，伊袂过温度着。伊正冤枉，去互官老爷甲伊拍二十大板。各位，较早官官伫咧问案吼，拢是大声拍。李庆福伊讲，
3: 官老爷，我讲的拢是事实的啦。你若是不相信吼，去食阿狗啊，甲小万月人拢伫咧城内，你会使调来问看卖啦。那是问无事实，你则将我拍死啦。
2: 官老爷伊听听来想讲，
0: 安尼够有道理啦。
2: 这时就调去只阿狗啊，甲萧元贵来公堂印证啊。一个印证落到底啊，人李庆福所讲的拢是实在话。官官伊感觉真无面子，乌白怕人，互人受到委屈他嘞。官官伊想讲，
0: 李庆福伊做生意失败，金克春甲李庆福因两个人是素不相识的人，佮会出面带李庆福去甲周元贵借钱。到尾啊，金克春佮逼李克福将某卖予周元贵。人李克福一直得人的帮助，将钱摕去还周元贵。周元贵佮金克春佫来解投诉。这其中有蹊跷，莫非周元贵有甚物企图个？一定伫咧孝顺李克福的水某啦。
2: 有时官老爷伊就抓周元贵佮金克春来厦门啊，一个拍落去金克春伊招咯。金克春伊讲，官老爷，这拢是周元贵叫我所说的陷阱啦。周元贵伊都去爱着迄个李庆福因水某啦，叫我都要安尼做啦。那是成功吼，伊要两百两文赏我啦。周元贵一个拍落去，我哪招啊？这个案情大变咯，原来是一件有计划的陷阱啊！周元贵甲金克春各判一家五年。官老爷伊讲，
0: 阿狗啊，你身为乞家。够遐尼好的心肠啊！本官赐你白银一百两文，我再赐你红莲盘甲，和你又钓秋钓秋城四下门，也消完过你清身造福灵魂，本官特赐百变一对。
2: 官老爷，伊赐阿狗啊白银一百两文，搁红莲盘甲，又钓秋城的四下门。那有过是那拍罗，伫咧表扬着好人好事。小万贵以行善造福人群，特别竖一块大块牌匾，甲吊伫个厅头认可。官老爷亲身所庆祝。阿狗啊，伊接到官老爷所赏赐的一百两文了后啊，阿狗啊，伊甲小万贵讲：小万贵啊，我是歹命人啦、啊，两只脚阁摆脚也袂行。我自认讲我无迄个福运通得到这个钱啦、啊。我看这个钱吼、哦，还是互你较好啦。你摕去做善事啦吼。小王威讲，
0: 那是要做善事，我家己有钱啦。这些钱吼，这是官老爷吼要收收你的呢。归去吼，我即马甲你保管啦。你若是有用到的时阵吼，你随时拢会当来阮兜提吼。
2: 伫迄一暝，阿狗啊，伊伫咧困的时阵，伊梦到一位道童来找伊啊。迄、那个道童讲，
4: 阿狗啊，阮主人请你去啦。
2: 阿狗啊讲，恁主人是啥人？迄、那个道童讲，
4: 你对我来提吼，就知影啦。
2: 有时两个人天昏驾雾，经过三山五岳，来到一座真大的宫殿啊！宫殿的内面有坐一位仙风道骨、真威严的老大人。这个老大人讲：“
5: 我是东岳大帝。”
2: 阿狗啊，听到伊是东岳大帝，是跪伫咧一直拜过。东岳大帝伊讲：“
5: 阿狗啊，你敢知影讲你的情世音？”
2: 阿狗啊，讲我唔知影哩。东岳大帝伊讲，
5: 你的精神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土匪， 你太人，你抢人，你侮辱妇女，所以讲你这世人，才让你摆脚未行路，让你用白啦。

0: 好加拜你一世人会想降哦，你会想认命，你会想落去行善，你个感化着社员话，落去做善事。你本身所做的善事也做了真多啊！你的一举一动，三只神已经造明玉皇大帝，玉皇这阵特别下旨，犯下你顶世人的罪恶啊！功过抵消了，对面了才开始阿狗，你唔免阁用爬啊！你双脚会行路啊！你唔免阁受着伫涂骹爬的处罚，你若是会行了后啊！赶紧去找萧元威，萧元威已经年四十六岁啊，拢阿哥也无休息，因为啊，伊的前世因是伊阿公专门霸占百姓，共放荡来，无一出来自卑心。萧家照你讲起来是应该爱做休息，即阵萧洪文和你感化了后，善事是做下多。免外久，因某啊，就会双生贵子咯。
1: 我是当阿大弟个公
0: 阿狗啊，你即阵会使倒转去啊，只有一罐清药液，你即马赶紧啉落去，明仔载开始你就会行啦。
1: 当阿大弟伊个再叫道童带阿狗啊倒转去个，道童对云顶将阿狗啊甲踢落去啊，阿狗啊伊惊一个，真晚就醒起来了。阿狗啊伊感觉伊个脚怪怪，伊个脚好亲像是会疼同款。伊想着伊面望东角大地所讲的话，伊落面床甲徛看卖下咧，伊是欢喜甲流目屎哦，伊真正会徛咯，伊会行，佫会行路啊，佫会走啊，迄、那个梦是真的。阿狗啊，伊用走的，伊走来找萧万威咯。阿狗啊，伊一日的门牙都一直发，萧万威啊，萧万威啊，你看，我会行，我会行啦。萧万威看到安尼是替阿狗啊，真欢喜。阿狗啊，讲萧万威。人东阿大弟甲我讲吼，恁夫人唔免外久啊，就会生一个贵子了。因为你所做的善事吼，已经抵消着恁阿公的罪恶啊啦。萧元贵伊听听来讲，
2: 是有影无影安尼啦。
1: 阿狗阿伊讲，啊，你看我脚会行，这是我做面梦吼，嘛想未到的代志呢。我相信讲吼，东阿大弟伊所指点的代志是事实的啦。

十斤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斤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进口的吼，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专家们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斤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我甲闭三粒巴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日要食食哩，吼、哦，一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诶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诶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恁讲，今日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闹口臭，刚才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吼、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子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

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若肝气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眠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这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生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来咱的节目呢，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若有搞起去的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纳根草，哈、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真是经过无偌久，各位萧万月因夫人有心咯。经过十月怀胎了后啊，萧夫人真正生一个贵子出来，生两个真可爱查甫囡仔哥，两个囡仔是真古锥。萧万月伊老来得子，伊是非常的欢喜。萧万月伊真感激。伊真感激阿狗啊！伊若是无去误导这个乞食阿狗啊呢，伊未晓要落去做善事，未晓要去做善就对。伊看钱是真重，一个钱是刚拍二四个夹，因为是误导阿狗啊，伊才会当有后事。萧万贵伊即阵才了解讲，因果循环的报应是遐尼啊实在。伊为着要报答着阿狗啊呢，伊甲阿狗啊讲，阿狗啊，但你即马会惊吼，你就要赶紧落去做生意。你即马是一个大善人，将来生意一定会大发哈！你的善事吼，功德拢做遐尼啊多，中房啊吼，你庆福伊是做生意的人才。我看我提钱，互恁公家去开店，互恁去开一间大挂行，安尼好无？阿狗话伊讲，谢万月，你对我遮尼好吼，我唔知要安怎样，我甲你报答啦。谢万月伊讲，啊，你言差咯，该报答的人照讲是我呢。你伫我遮，还佫有190两银咧。萧万月伊当中提300两银给阿狗啊，落去开大挂行。阿狗啊，大挂行一个开落去啊，潮州城的人拢想讲阿狗啊，是因为做善事，摆卡去食，却变成会行的大生意人。这个人德行真好，做生意绝对是真信用，佮真公道啊。边边啊，拿钱要给人赚，安尼就出来许大善人赚哪里？阿狗啊，会大挂行啊，生意也是愈做愈好个。后来阿狗啊，伊娶妻临时也生了两个查甫的，两个查某囝，事业是真成功。伊甲萧万月的子弟，到尾啊，拢考中进士。阿狗啊，甲萧万月两个人，拢立足善事，铺桥造路，起学堂啦，先煞创办着一寡救济基金，专门伫咧救济一寡需要人救济人。阿狗啊，伊到尾啊呢，享年108岁，无病成终啊。伫阿狗啊，伊死了后出葬的迄一天，丧葬的人是安尼人山人海啊。伫阿狗的大墓安葬好的时阵啊，伫咧墓内出现一条的灵光，一起抢救小哥，去食阿狗啊，伊成仙咯。各位听众朋友啊。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有金钱，有名声，有地位，那是未向落去善用的话啊，未向去造福人群啊。死了后嘛是双手空空啊。无钱的人，那是会向安分守己吼，人命搁知足，心存善念的话，安尼到尾啊，就当享受这个福报。有时咱故事的男主角这位。

去吃阿狗啊，伊是一个心无分文地托下伫咧白烧去吃，因为伊认命，知影讲伊的情事无心，即世人才会受到折磨，受到遐尼啊侪痛苦。伊认命，伊不贪不义之财，伊会向行善。到尾啊，伊的功德啊，有哈多通升天，一气通九霄咯。所以讲，若有钱，就要好好去善用，好好去利用。若有钱，唔好好啊利用，唔好好啊善用，反倒转，佮定定伫咧作业。啊，若安尼啊，各位朋友，咱佛教听伫咧讲一句话：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心啊。阿弥陀佛。

六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作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什么的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呢，甚至有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荷兰规家口啊，还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月深吼，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的，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啊，那迄个好啊大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所以去呢啊，这个嘴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食食看卖咧、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嘿，啊，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哩，吼、哦。迄位吼，卡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卡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都。

0: 无啥爱去啊。所以那红龙参鸡百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好你用，骨头好你用，好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1: 自古以来吼，有真侪男士朋友、男性朋友拢包乱输淫欲，都是因为包乱输淫欲，所以讲有真侪男性、查甫人事业拢败伫个嫖赌淫乱啊哩。所以讲，都有人抓住查甫人的弱点嘛，专门伫个赚这款钱就对啦。因为这款钱吼真好赚，愿者成交，啊不愿者回头。那是愿者成交。不管吃回头吼，这搁交代会得过哦，无去伤害到任何一个人哦。上界可悲的代志，各位就是讲有人手段过分的残忍，互人家庭破裂，走入了悲惨的命运哥。所以讲，我伫今仔日要来甲讲一段发生伫个日本啊时代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劝世作用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报大家来收听这个节目。这个故事，即嘛我开始大家讲这个故事。在日本时代，大稻埕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林再生。林再生伊有分一个养女啊，名叫做林玉珠。林玉珠自细汉啊，都真聪明、真伶俐，伊天生的。伊自细汉都真爱唱歌，伊的声音嘹亮，歌喉阁真动听。林玉珠伊自细汉都真爱水。伊个养爸啊，林再生想讲，养女都爱水，啊歌喉阁袂歹，生做狗，高高水阁可爱，真若是小可甲训练一下吼，将来啊是一丛真有前途的摇钱树啦。林再生伊是有计划，伊将林玉珠稳稳啊甲栽培，互伊学南管，阁互伊学北管，学花弦啊，学琴，互伊食好，阁互伊穿好，养成伊消化的习惯阁。果然林玉珠伊15岁时阵就生做亭亭玉立，风姿阁绝色。因为是有经过训练呢，无论是走路啦，伊个一举一动啦吼，拢会靠人心弦就对。有真侪互相笑牙，大家拢来伫咧甲讲心事。只要林再生伊若愿意，偌侪钱拢无要紧就对。但是林再生伊另外有安排咯。养女才15岁，娘娘赚钱的机会还阁真多嘞。林再生，伊就落去开一间夜店经啊。所谓夜店经吼，就是参照即卖酒家都对啦。吼，林再生夜店经一个开落去了后，果然轰动台北府城。林玉珠伊识艺双全，平日来过人客，拢思思念念，永生难忘。就是讲倾家荡产呐，死都我那甘愿都对啦。林玉珠伊个手腕是真好，小角色伊无爱做，伊见到啊，拢钓迄个大角色就对啦。伊会向掠人客心理，讲一寡正经动听的话个。有真侪人啊，卖田啦，去卖厝啦，吼，较侪吼，都拢总互林玉珠甲款甲清气淡淡就对啦。林再生伊开个大间，啊，因养女啊林玉珠，因为伊人水，佮经过一段特殊的训练吼。好，伊个艺名轰动台北府城个，有一寡来找伊个富商甲好个人少爷，出手拢真海派都对啦。看会当得到林玉珠个芳心无安尼？但是林玉珠这查某囡仔，伊幕后有军师伫咧甲指导，佮有保镖伫咧甲保护，伊趁钱吼好，敢若伫咧趁水个啦。伫迄个时阵，潮州有两个大好个人，吼、哦，一个叫做叶财发，叶财发伊是伫咧做布匹个生意。有三台的大船，时常啊，伫咧潮州运一款布来网甲，生意是做了成真好。伊听到讲外口有人伫咧风声，风声讲林玉珠这个艺旦是外水都外水啊，讲气质讲袂歹，阁有才华，有真侪人吼、哦、散尽家财，想要做一个啊立无之兵啦，一亲风敌都拢无遐多得着。叶财发啊，伊听到安尼，伊想讲，我都唔相信啊，既然是一个艺旦。只要钱出门，我都唔相信讲会得袂到啦。叶财发伊来个大经啊，系啊系啊。人讲用头毛智慧就是安尼啦。叶财发伊起头自认伊社会经验有够，伊认为讲伊是过咸水就对啦，伊袂幸存啦。现在讲一个接受了后啊，叶财发伊全盘该输去啊。伊不但是大幸存，现甲伊个财产甲伊三代存啊，拢袂了。

了了啊！佮第一阿未失败的时阵，伊的朋友劝伊到回头，到认真做事业有较赢啦。但是业财发吼，认为对方是对伊真情真意，到尾啊，业财发伊无钱咯。伊才知影讲对方的真情是用钱买，钱无情都无。业财发伊真唔甘愿，但是唔甘愿，伊要佮如何呢？是伊家己送肉去饲虎呀？人开个大经啊！就是专门要赚这款钱的，对唔？人因并无犯法啦。到尾啊，业财发，伊想未开，伊跳江自杀咯。因为伊无面通见人，伊无面通见因某囝，伊经不起到这个打击。因为伊五十岁啊，伊无法度通东山再起啊。讲起来，伊是有够戆，有够可怜的个。

咱洪龙三鬼百宝丸吼，拢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来袂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当阵想我吼，啊，甲你买四只呢，有讲啊，我买五只呢，有人买十几只咯，安尼啦。就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吼、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洪龙三鬼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行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生家呢，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在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门买，洪龙三鬼百宝丸都登去食。嗯，啊，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食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洪龙三鬼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叫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我身体但遮无健康，哎，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喜欢你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敬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洪龙三鬼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技巧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技巧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因为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哦，洪龙三鬼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哦，听众朋友，然后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洪龙三鬼百宝丸，一罐千八，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

庙有帮谈这个礼顺，庙有帮谈这个礼顺呐，啊，咱来上好大家哦。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弘扬服务2288661空，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哩。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的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抗生抗好的故事，将军马声哦，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抗生抗好的故事哈、哦。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哈、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